0: 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到21到25度。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0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国家为大学生就业送上真金白银政策，各项红利政策如何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假日期间我省整体消费金额305.40亿元，同比增长5.2%。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石家庄荣登国内地面交通新兴目的地前10，在线旅游平台出行人次和消费金额均排名全省第一。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石家庄荣登入境游增幅前10目的地城市，增幅上涨263%。昨天上午，石家庄塔南路胜利大街到浦园街道路工程正式试通车。试通车后，由东向西车辆可以直达火车站南广场，那由西向东车辆可以快速通往市区内的主干道。南二环高峰时段，市民往返火车站可以有效地避开拥堵，出行效率将显著提升。自5月1号起，邯郸市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其中引进人才、三孩家庭以及夫妻双方连续缴存年限之和满10年的，贷款额度从100万元上调至140万元。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 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3: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2: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4: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5: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2: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6: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2: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7: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那都是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 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0: 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2: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3: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4: 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啊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6: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5: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7: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5: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8: 我们将 持续推动中央

0: 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国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到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继续来听报道。
2: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4: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3: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5: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1: 假日旅行期间，除了有熙攘的出行人群，还有一群可爱的特殊旅伴一路随行。他们是被主人看作家人的小猫小狗等宠物，是不能被落下的毛孩子。如今带宠出行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新奇体验了，而是越来越多养宠家庭的生活方式。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看看他们是如何为宠物的休闲出游提供贴心服务，解锁宠物经济新潮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五一期间，合肥的一家商场空气里弥漫着蛋糕坯的香气，30组携宠家庭正忙着制作宠物蛋糕，主人低头专注制作，狗狗们则蹲坐一旁，时不时探头清嗅。这是宠物活动策划师孟宇为5月出生的狗狗筹办的集体生日会。孟宇说，在社交平台发布活动后，宠主报名热情很高，原定20组的名额最终被扩充到了30组。
7: 5月出生的小狗一起过一个集体的生日会，让宠主们为狗狗自行去制作一款蛋糕，会给大家把食材准备好，让大家自己去给狗狗制作，你可以做成你自己家狗狗的样子。宠主报名的热情也很高，1个小时全部抢完。
6: 宠物趣味赛事、狗狗走秀、携宠云南游，除了生日会，孟宇团队在五一假期还策划了多场特色携宠活动，其中备受欢迎的携宠云南游，这一次精心规划了人宠同行的舒适路线，海埂大坝看海鸥，捞鱼河湿地追日落，抚仙湖草坪。

0: 撒欢全市宠物友好点位。最初，孟宇在一家国企从事旅游相关工作，因为自家狗狗找不到玩伴，他在合肥发起了第一场携宠活动。如今，他已经成为一名专业的宠物活动策划师，专注于宠物社群活动和宠物旅行，圈粉1.3万名宠主。孟宇的工作室里养着奥利奥、黑豆、安安3只员工狗。宠主阮女士带着自家金毛软绵绵上门，专程咨询携宠云南游行程。
1: 难道不可以？
0: 软绵绵刚一踏过门槛，就和黑豆四目相对，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2: 不许殴打客人！
3: 妈妈，是从你来上班，你这样子把人家欺负了，人家老员工不可能让你进来了。
0: 孟宇快速上前安抚黑豆，并示意阮女士拉紧软绵绵的牵引绳。
2: 这是绵绵，好朋友，
3: 好朋友。黑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
2: 绵绵
3: 是不生气，不生气。
2: 好，
3: 这边领，这边领，这边领，这边领，这边领，不生气，不生气。
0: 读懂狗并尝试与他们交流，是孟宇和团队开展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见气氛缓和，他顺手拿出零食，让两只狗握手言和。阮女士是孟宇团队的老朋友，此前报名参加过不少本地以及近郊的携宠活动，可自家金毛体型大，还有分离焦虑，再加上高铁等对携带宠物的尺寸和体重有限制，这些年他始终没能带着狗狗踏上远途。
4: 狗狗也很喜欢去探索新世界，我也希望就是能让他看得更多的一个地方。每次特别是看朋友们出去，哇，什么云南啊，要不然新疆啊，这种的地方去，我也有心动。但是我如果自己出去的话，

0: 适应航空箱，而且其实我们飞行经验来看，小狗后来到目的地之后反而都会把那个航空软包当成它当时临时的一个窝，在里面会有安全感。
1: 如今啊，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开放了携宠乘机服务。西部航空合肥基地商务代班黄涛介绍说，目前呢，公司的携宠出行服务已经覆盖全国38个出港城市以及上百条航线，携宠出行的旅客数量年增长率超过20%。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客舱的时候，宠物是全程都得待在宠物箱里面的。飞行中我们是不允许给宠物喂食喂水，我们也会提醒宠物的主人做好清洁，放置尿垫等清洁用品。未来呢，我们还会技术结合旅客的反馈和意见建议，持续优化服务细节，让带宠物和不带宠物的出行的旅客都能舒舒服服的出行。
3: 旅行行程设计上，团队则会对人宠的食住行游等各个环节逐一核查，哪些景区宠物能进，行进路线是不是适合宠物，酒店是不是宠物友好，对于宠物体型有没有要求，宠主想不到办不到踩过坑的环节，他们都会一一确认落实。
0: 我们去选择酒店尽量选择有大草坪的，在房间选择上我们会尽量选择没有地毯的，因为地毯可能会留毛。我们会给酒店提一些要求，给我们每个房间里面去配备一次性四件套，问酒店可不可以提供宠物早餐，就非常简单，其实就是水煮鸡胸肉、水煮胡萝卜。对于景区啊酒店来说，它满足你人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工作，它满足于小狗的话，服务于小狗的这种软服务，那就是它的加分项。
3: 孟宇坦言，刚入行时他为了谈成海洋世界的携宠活动，前后沟通了无数次，景区还是担心狗狗不可控怎么办，卫生难保障怎么办。为了打消海洋世界的顾虑，他和团队拿出了一整套细化方案，把能考虑到的风险全部牵制。
0: 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晚间包场，也就避开了散客。狗狗的筛选上就一直延续至今的发情期不可以，有皮肤病不可以，战斗力爆表不可以，寄养犬不可以，必须带牵引绳。其实也是对自己家狗狗这种负责。卫生问题的话，我们当时给出的方案是必须带捡屎袋，所有进场小狗必须穿纸尿裤。
3: 那时候他们几乎是一家一家上门求合作，跑景区谈酒店，磨破嘴皮才换来一次尝试的机会。而如今社会对于携宠出行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养宠人群背后是稳定的消费力与高频出行需求，宠物友好不再是负担，反而成为吸引客流、提升口碑的特色服务。
0: 宠主都是把狗狗当作自己家人的，所以你给他花的钱，你带他出去旅游，这一切都好解释了。同时呢，我们不停地宣扬文明养宠，也让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场，包括更多的品牌看到了人跟狗狗是可以和谐共生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商场找我们要提前好几个月来约才行，要不然是约不到我们的档期。
3: 不过携宠出行也存在一定风险，合肥市农业农村局宠物经济处处长刘文红提示，外出活动容易导致宠物应激、走失、受伤等，宠物伤人、粪便污染等也会产生法律风险。携宠出行，宠主要遵守规则，全程牵绳监护，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主动避让他人。
4: 我觉得那个马尔济斯跟那个约克夏都是 OK 的，
0: 都好好看，你好难选啊！
4: 我给你看一下。
3: 假期里，孟宇还在与品牌方挑选狗狗走秀的模特，翻看模特小狗照片的间隙，群聊里云南旅行团的打卡照不断弹出。第一次见到海鸥的毛孩子，眼里全是新奇与欢喜。
0: 小狗本身是我非常喜欢，然后同时我又把这份爱好转成了事业。我希望在狗狗有限的这个时间内啊，能带它去看更多看不到的东西。
1: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浙江一男子冒充房东行骗，作案后心虚问 AI， 他最后会被抓吗？天津一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到派出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9分，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游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那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多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6号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

0: 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男子假冒房东，在网上啊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他心里发虚，打开 AI 就询问自己会被抓吗？结果不出意料。近日，杭州上城警方接到张先生报警求助，辖区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张先生急切地说道：“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我也是刚知道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一条房源信息，价格呢比周边都要便宜，于是立马私信联系。可对方回复说：“我现在正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把房门钥匙发给你，你自己去看吧。”很快呀，张先生收到了房屋地址和房门密码，到现场一看，房子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租金价格比周边都便宜，挺满意的。张先生说，主要这房子是在的，房门密码也是对的，真没想过对方会是冒充的。张先生事后回忆道，对方啊让先给转个意向金，说这房子就不租给别人了，等对方回杭州见面再签合同。见张先生看房满意，对方趁热打铁又发来了一张房产证，打消他的顾虑。张先生想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转定金不就被抢了吗？赶紧将意向金转了过去。没过几天，张先生因为有事需要询问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给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啊，四处询问，这才发现真正的房东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询问 AI 这事情该如何处理。当时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这心里盘算着自己也没骗多少钱，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据唐某的交代，他来杭州找工作没找到，但是在他租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中介带客户看房时会当着客户的面输入房东密码，那唐某呢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房门密码，并录制房源视频，随后在网上冒充房东行骗。目前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警方提醒租客注意，首先务必要通过正规平台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其次，务必要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原件，核实人证一致。那第三就是，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一定要保持警惕了，房东中介都要注意。那待看房时，避免当面输入长期密码，建议使用临时密码并定期更换。如果说遇到诈骗，请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你在车上干什么了？骚扰人家干什么？近日，天津宝坻595路公交车上，一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公交司机高小晨见状，直接将车开到了派出所。就在4月30号16:50左右，天津宝坻区595路公交车上，司机高小晨驾车行驶到劝宝超市东门站，一名女乘客上车之后啊，被一名陌生男子用污言秽语纠缠，女乘客惊慌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高小晨从后视镜当中查到了异常，那他稳住方向盘，平静地对那位女乘客说：“你到前面来，扶好站稳。”等女乘客靠近驾驶室，他低声询问下车地点，轻声安抚他的情绪，让他暂时远离那名男子。谁知道那名男子并未收手， 转而就盯

0: 上了车上的另外一名女乘客，继续言语骚扰，吓得对方啊不敢吭声。车上两位老年乘客也是慌了神。高小晨快速判断了一下路线，前方不远处就是派出所。他没有打草惊蛇，像正常行驶一样继续前行，悄悄地把车开到了附近的派出所门口。那停稳车之后，高小晨起身质问那名男子，对方先是一愣，随即百般狡辩不承认。高小晨没有与其纠缠，那先让其他乘客迅速下车，然后就按下了关门键，将车厢前后门都关紧了，把男子控制在车内。然后高小晨快步走进派出所，叫来警务人员，警察将该男子带走。高小晨和乘客们如实说明了情况，那协助民警做好登记取证。据了解，这名男子另有其他的犯罪行为，目前正在被调查。事后车上的乘客专门打来了热线电话表示感谢。高小晨笑着说，举手之劳，我必须保证乘客的安全，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年来啊，柳州螺蛳粉凭借其独特的风味成功出圈，成为一道网红美食。其中重要的配料酸笋，那自带别致酸香，和一些食客口中的臭味儿，被大家称为螺蛳粉的灵魂。闻臭师，也就是酸笋质检员，通过闻、嗅等方式来判断这酸笋的成熟度和品质，这一特色职业也在柳州当地应运而生。今年39岁的李任是广西柳州一名酸笋闻臭师。他高中的时候啊，就发现自己这嗅觉异于常人，对气味是格外敏感。大学毕业之后，机缘巧合之下，受朋友的邀请，开始涉足酸笋质检，至今已经有6个年头了。别人说用自己的鼻子闻一下，基本就能判断出这酸笋的发酵程度。酸笋的臭呢，其实是新鲜笋泡水之后密封发酵产生的特殊气味，随着时间的转化，这些臭味会一点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诱人的酸香味。那如何分辨不同风味之间的此消彼长，很考验闻臭师的功力。除了对酸笋的腌制发酵工作进行把关以外，李任作为闻臭师，还要负责原料鲜笋的采购和日常储存维护，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一丝马虎，不然这最后做出的酸笋可能就真的变臭了。李任说，随着螺蛳粉产业走向标准化规范化，各类专业检测仪器成为了闻臭师的得力助手，为酸笋品质建立起了可量化的判断依据。在李任眼中，科技赋能守住了酸笋品质底线，但是啊，酸笋风味达到的最佳状态并无绝对数据标准，最终仍然要依靠闻臭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来判断的。闻臭师每天与臭味相伴，守护着螺蛳粉独有的醇香本味，这份看似重口味的职业承载着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一人守一味，一味心一城。闻臭师这一新兴特色职业赋能地方经济，也成为了柳州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注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李万芳机灵的伙计，就给拎到房里去了。一指床上的韩冰，你快看怎么回事？哎，您别着急呀、啊，我看我这伙计过来看了看，摸了摸，哎呦，这位客爷，这孩子呀，一定是冻病了。您别着急呀、啊。这病哎不碍事，不碍事，暖一暖，发发汗，哎，这汗出来，这孩子病就好了。你看这孩子现在呀，一身是干烧啊，又热又干，这就等于呀、啊，这个寒气把这汗憋里边了，把这汗发出来就好了。这么着，要不呢，我赶紧的把这个土炕烧着了，然后我再给您呢，熬碗姜汤喂他喝下去。李元芳说好。你给我点干柴，我来烧炕，你赶紧去给我熬姜汤。哎哎，好好，稍等稍等，马上啊。好嘛，这俩大男人呢好一阵忙活呀，这土炕总算是烧着了。炕一烧着，这屋里头顿时暖和了不少。这个时候伙计呢也把这碗姜汤熬好了，递给李元芳。李元芳接过来，把这寒冰粥起来，一勺一勺的把这热姜汤给韩冰喂下去。这碗姜汤一下去，您再看韩冰这额头上冒出很多汗珠，呼吸比刚才呀也平顺多了。李元芳这悬着的心呢才放下半个来，才略略的松了口气。小韩冰喝下姜汤出了点汗，李元芳立刻用被子把韩冰捂住，继续发汗，就发了一晚上汗呀。等这个汗发透了，再看着韩冰这孩子呀，这烧也退了，呼吸也没那么厚重了，迷迷糊糊平平稳稳的睡着了。直到现在呀，李元芳才发现自己浑身 湿透透的，也搞不清楚是汗呢、还是送狄仁杰时淋的雨。李元芳啊，长出一口气，从土炕边撑起身来，刚迈了两步，扑通一声就倒在椅子上了，眼前一阵的天旋地转，身心所受的疲劳太厉害了。正好店伙计走进房间，这手拎个包裹，这手又端一碗姜汤，走进屋来，把这两个东西都放到桌上，看了一眼李元芳，哎呦，可以，小的刚才呀、在这柜上看到这个包裹，里面有几个衣服，看着像是给您的，就给您带来了。哎，这碗姜汤呢，是小的亲自给你熬的。我看呢，您一身湿漉漉的，是不是昨天晚上淋雨了？哎呀，这天淋雨啊，特爱感冒，赶紧把这碗姜汤喝了，趁热喝。这孩子已经病了，您可病不起呀！赶紧喝吧。李元芳一看这个伙计啊，您别说，还真不错。你别看有的时候不太会说话，但是呢，挺会办事儿。想想自己刚才把人房门还踹了，还那么对待人家，挺不好意思的。李元芳勉强的道了声谢。等那个店伙计走出去之后，李元芳端过姜汤是一口气喝完的，然后又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李元芳这才感觉到精神稍微的振作了一些，伸手把这个包裹拿过来，打开包裹一看，里面呢果然是自己常穿的几件衣服。李元芳就明白了，这一定是刚才狄仁杰来的时候狄春替他带来的。李元芳手捧着这个包裹呆呆地看着，又过了很长时间，李元芳这才站起身来，慢慢地把身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素色袍衫。换上干净衣服之后舒服多了，李元芳就走到土炕边，靠在床头一动不动地就瞧着熟睡了的韩冰。咱们按下李元芳这边咱先不说，翻回头再说狄仁杰。老头子呀，心头滴着血离开了临河客栈，这马车在倾盆大雨中就回到了狄府。家人一看马车停下来了，赶紧打开大门。狄春扭头对着车里说，老爷到了。说这么一句话呀，车里丝毫没有动静。狄春又等了一会儿，老爷到了，还没动静。哎呦，狄春心中咯噔一下子，赶紧撩开车帘，探头往里一看，就见狄仁杰双眼睁着，面无表情，在那里发呆。狄春一看，把声音提高了，老爷到家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呀，狄仁杰这才清醒过来。狄春赶紧的扶着狄仁杰正要下车，就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从门里冒着大雨是跑过来一个人的，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狄大人，狄大人。狄仁杰止住身形，展眼一看呢，来者正是沈怀。就见沈怀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马车前，站在大雨之中向狄仁杰抱拳行礼。狄大人，陈长史请您赶紧过去一趟，有要紧案情发生。
9: 哦，狄仁杰一听，什么要紧的案情？
8: 哎呀，大人呐、汉英山庄的陆嫣然小姐今天下午到了滨州大都督府投案自首，说是自己误杀了师父范其信。
9: 什么？
8: 狄仁杰闻听此言是非常诧异呀、你是说陆嫣然投案自首了？
9: 是啊，大人。
8: 但是呢，陆嫣然坚称只能对您供述详情，因此陈长史这才派末将过来，请狄大人过去审问陆嫣然。末将在一个多时辰前就到您的府上了，可是整个府上没有人知道您去哪里了，所以我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呀。狄仁杰略微的一沉音，
9: 沈将军， 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对我府中的其他人提起？
8: 啊，没有啊，我想这件事情只能对您说，所以刚才就连狄公子问我为何而来，我都是含糊应过，没跟他说实话呀。
9: 嗯，很好很好，沈将军，请你立刻上我的马车，详细情况我们路上谈，我这就去大都督府。
8: 是。沈怀义妈脸上的雨水就登上

0: 上了狄仁杰的马车。狄春一看，看这意思要去大都督府啊，那赶紧吧，儿驾！马上一鞭，这马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在这疾风骤雨当中掉了一个头，朝滨州大都督府衙门是飞奔而去。简短接说，来到大都督府门前，狄仁杰率先下了马车，啊，噔噔噔噔噔，快步走入正堂。沈怀是紧随其后。正堂前面一看呢，陈松涛面色阴沉的正在那等着呢。一看狄仁杰来了，赶紧迎上前来，正要开口，狄仁杰把手一摆，情况我已经很清楚了。陆嫣然现在哪里？啊，压在后堂呢，等候您讯问呢。狄仁杰一点头，松涛啊，这件事情确实十分蹊跷，老夫要连夜提审陆嫣然。那是当然，松涛啊，就在这等着国老您到来呢，可以开审了。狄仁杰突然间微微一笑，松涛啊，你是否信得过老夫啊？宋涛被狄仁杰这句话问的呀，措手不及。狄国老，您这是什么话呀？宋涛对国老，那自然是十分信任，这是何谈什么信得过不信得过嘛？那好，既然如此，老夫今天晚上要单独审问陆嫣然，不知宋涛是否应允呢？陈松涛一听这话，要单独审呐，面露难色呀。陈松涛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半天，好吧，狄国老既然要单独审问，必然有国老的考虑，那松涛照办就是。很好，我要在后堂审问即可。哎，好好，安排安排。沈怀呀，就把狄仁杰领到后堂。狄仁杰往后堂里面一迈步，沈怀反手把这门关上了，然后沈怀非常知趣的就走了。狄仁杰往后堂里一进，一看后堂之中啊，有一把椅子，椅子上侧身坐着一个姑娘，正是陆嫣然。就见陆嫣然身上现在绑缚着绳索，全身捆得紧紧的。双眼空洞的望着前方，就连狄仁杰走到自己跟前，好像都没有发现。狄仁杰来到陆嫣然近前，双手放在腹部，仔细的端详了一下面前这张依然是少女的美丽而且忧伤的脸。狄仁杰深深的叹了口气，听到声响，陆嫣然这才醒过神来，她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呢，这双腿也被绳子牢牢地绑在椅子上了，根本无法动弹。看了狄仁杰一眼，只好轻轻地叫了一声："狄大人。"狄仁杰冲他一点头，然后搬把椅子，就在陆嫣然面前坐下了。陆嫣然，你说是你误杀了你的师傅范奇信，现在就把整个经过对老夫说一说吧。陆嫣然一听此言，把眼睛垂下了，声音放得很低。嫣然一直以来深蒙恩师的养育之恩，总想能够学习到师傅的医药绝学，以报师恩，秉责重任。师傅呢，也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地指导着嫣然。但是，自从3年前冯丹青嫁到恨鹰山庄之后，一切都变了，师傅的饮食起居都被他一手掌控，我连见到师傅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再继续向他学习医术药理了。我曾经多次去和冯丹青理论，也找过师傅谈过几次，但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在出事的那天中午，我趁冯丹青去给师傅取午饭的时候，就来到食不停上规劝师傅。我劝师傅啊，你不要再对冯丹青偏听偏信，让他蒙蔽了心智了。可是师傅他根本就对我不加理会呀，我一气之下 就拿出师傅送给我的短刀，本想要威胁师傅，说如果他再不传授绝学给我，我就要和冯丹青同归于尽。可哪想到，师傅过来与我争夺那把短刀，我当时我一失手就……说到这里呀、啊，没往下说，说不下去了，早已是泪如雨下。狄仁杰平静地坐在对面，默默地听着，手捻着银髯，半天狄公这才说话：“陆姑娘，即使你想替人顶罪，帮人消灾，也应该把这谎话变得更加圆满一些。”陆嫣然听到这里，瞪大双眼看着狄仁杰：“狄大人，您这……”狄仁杰把手一摆：“那意思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完。”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5: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4: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5: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十岁幼女芭蕉梅，一心要替母亲报仇，在她的脑子里，总也不忘母亲没穿衣服，歪着脑袋，耳目无神，最后母亲一头碰死，到处是血。我也叫马恒，这么死。就这样，他用买花钱买了把匕首，经常藏在怀里。由于他卖花方便，能从老马家的后门出入，时间长了，谁也没有拿这个小女孩当回事儿。特别是芭蕉梅长得太好玩了，谁逮着谁逗他，看着也小。这一天，他在后院卖完花，跨个小筐，里边还有几朵，他悄悄地往前绕。院里头静悄悄的，因为是晌午的时候，天儿挺热。主人休息呢，仆人也各自在屋里头乘凉。就这样，芭蕉梅进了大门，像往常一样往前转，转来转去，转到大厅附近，就听大厅里鼾声如雷。他仗着胆子跑到大厅的窗前，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眼儿，往里一看，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人，正是夺命阎王马恒，睡得正香啊。啊，他在这儿呢。我进去把他杀了。你说这小姑娘胆子多大呀，她真就往屋里闯。马恒怎么在这睡觉呢？这是常事儿，因为他在大厅里陪客人喝酒，喝多了就地睡觉，就像管家在大厅里准备一张床，哎，往这一躺，合一耳卧，顿时鼾声如雷。就这阵，小梅悄悄地推门进来了，人小脚不轻，她悄悄就来到了马恒身旁，一伸手在怀里掏出匕首。她站在床边心里合计，娘，今天我要给你报仇了。接着瞪圆眼睛，举起匕首往这一使劲儿，唰，咔嚓一声，这刀就扎进去了。想往回抽刀，抽不回去，怎么这匕首扎在了床上。再看马恒踪迹皆无，小梅哎呀的一声，他哪去了？怎么回事啊？你别看马恒荒淫无度，对学习武艺非常勤奋，从来不知满足。他投过不少名师，结交不少的练武的，身怀绝技。长而久之呢，他不仅18般兵刃样样精通，还练了一身轻功啊，身轻如燕。就是仗着这身功夫，不知道杀了多少好人家的儿女，这是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练武人呢，先练眼睛耳朵，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是个蚊子叫都能够分出公母来。如果有人突然袭击，你才能够不失手。今天小梅进来，虽然倍加小心，也骗不了马恒的两只兔子耳朵。刚一进来他就发现了，他眯缝眼睛一瞧，哟，进个小姑娘挎着个篮子，拿着匕首要干什么呢？他觉得好笑，小孩拿着匕首他要干什么呢？要行刺？不能啊，我没惹着他呀。他就做好了准备，等小梅子刷着一刀下去，这个小子一个燕子拧身蹭 从床板窜出去，就来到小梅的背后，速度太快了，胜过闪电，这刀怎么能不扎空呢？孩子力气小啊，再想拔这刀就拔不出来了。哎，他哎呀，就这么功夫，马恒一伸手啊，疼，抓住孩子的衣服领子往怀里一带，啪，把孩子摔在地上，摔得够呛啊。随后马恒伸手把刀就拔起来，嘿，小崽子，你是小刺客呀，哈。哎，干嘛？他举刀啊，想把小梅杀死。小梅也想了，嗯，我找我娘去。小孩哪知道马恒看了小梅的脸儿，他扑哧笑了，这小脸跟苹果一样溜圆溜圆的，就好像扒了皮的鸭蛋在烟味盒里打六滚，送在房檐上用露水珠搭了一下子，粉挠挠肉偷偷那么好看。孩子惊恐的两只大眼睛乌黑乌黑的看着他，小嘴儿一合一动，他扑哧笑了，伸手把他捞起来了。哎，小杂种，你为什么杀我？哎，我跟你有什么仇？哎，你杀我吧，你杀我，不杀我我就杀你。你姓什么叫什么？说，你说不说？不说我拿着刀把你小嘴豁开。嗯，我替我妈报仇。你妈是谁？我妈是我妈。你爹是谁？我爹姓巴，巴飞龙。我妈是你害死的。
3: 哦，
2: 马恒脑袋嗡的一声响起来了。啊，我知道了，你妈是美人儿。嘿，你是个美人披萨，怪不得的。那天呐，我光顾奔你娘了，把你给马虎了，真没想到你活着捡了便宜。你偷偷摸摸活多好啊，敢找我寻仇。你打听打听，我马恒活了50多岁，女人玩了多少，杀了多少，如果他们的子子孙孙即使相声三头奸商六臂，哪个敢找我报仇？那个胎毛未干还嘴鸭子未退的小丫头片子，你敢找我报仇？嘿，你真特殊啊，你。他举刀想杀，突然心生邪念，小崽子，你叫什么名？
4: 我叫，小梅
2: 啊，小梅啊，我也把你杀得太可惜了，你这小脸长，别怪我了，我要是杀你，不如留你一命。哎，叫太爷乐呵乐呵，这马恒真狠呐，就把这孩子落进了暗室，把个10岁的孩子给糟蹋。小梅当时昏过去了，马恒草菅人命，告诉家人去把他给扔。家人知道他常干这事儿，不过个个皱着眉，心想你太损了，这才10岁孩子，就把这孩子给拖出去，用过席子卷吧卷吧，从后门弄出去，扔到了乱坟营岗。这孩子不知道昏迷多少时间醒过来了，醒了之后孩子二目发呆，我这是怎么了？哎呀，我这是怎么了？10岁孩子在朦朦胧胧知道自己不能活了。娘哎，我给你报仇没报了，我跟你去，我死吧。怎么死？小孩想起来，我妈呀就是一头碰死的，我呀也碰死了。他站起来一看，坟地的那边有树林，有一棵大树，他这一头啊呼就过去了。他觉得劲儿使得很大，哪这头啊往树上一碰，嘣哟，软软乎乎的，没怎么地。嗯，怎么回事呢？他看看树，哎呀，怎么树不硬啊？这种树跟我们家不一样啊。嗯，撞这个树。他一会儿咣又来一下子，就听有人哎呦一声，哎呦，小鸭子儿哎，你往哪儿撞啊？差点把我撞死啊！可把小梅吓坏。他仔细看呐，靠树着站着一个人，这是个出家人，头戴琵琶帽，

0: 身穿灰色僧衣，腰系丝绦，下边是灰色中衣，脚穿着双脸的洒鞋，身上背个小包，往脸上看，把小明吓坏了。这岁数挺大了，皱纹堆垒，长了一脸的大麻子，大麻子套小麻子，左一圈右一圈的，冷眼看，吓一跳。那谁？弥陀佛，孩子，你要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
0: 把衣服穿好，这样不好看。快，都系好。
1: 不，我找我娘。
0: 你娘在哪儿呢？
1: 我娘死了。
0: 是啊，你小小年纪，刚才要碰头，对不对？为什么？
1: 不知道哦。
0: 孩子不说，老尼姑笑了笑。你叫八秋梅，对不对？
1: 啊，对。
0: 刚才呀，有一个老头找你，他叫八福。
1: 那我知道，
0: 我从他嘴里知道你们家的事儿。你的母亲被马恒给逼死了。
1: 你方才到那儿啊？
0: 孩子哭了，哄了半天，才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尼姑听完，眼圈发红，把小梅搂在怀里。孩子，咱们做女人的太难了，你呀，别死，我领你去，
1: 你跟我去。
0: 我教你武功，等你长大了有了本事，你呀杀马恒，替你母亲报仇，也替你报仇，你懂不？
1: 哎，我知道。
0: 这人谁呀？这个人呐，是当前九九八十一门中很有名七大神尼之一，麻面神尼。麻面神尼今年多大岁数？60多了。年轻的时候，因为自己长得相貌丑陋，丈夫不要，备受凌辱，一气之下出家为尼，练了一身好武功。他恨透了薄情男人，看到小梅太可怜了，就把她领走了，领到他的住处，在四川峨眉山万松岭祖师庵。小梅到了之后，麻面神尼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的功夫，女孩当男孩来带，而且他的教导都是男人多可恨，女人多不幸。这孩子幼小心灵里就种下仇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这孩子到了18岁，能耐学好了，出落得花容月貌。老尼姑说，你呀该走了，回家看看你父亲有没有消息，我也替你访一访，还有看他马恒还在不在，要在你应该把他杀了，替你母亲报仇，了去你心愿。然后你想干什么？师父，我要杀尽天下负心男人。哎，也别这样，你不小了。师父到这阵儿啊，明白过来了，天下男人不一定都不好，有合适的你该嫁夫找主。
1: 师父，我能嫁夫找主吗？
0: 能。
1: 那我走了。
0: 就这样，师父给点零花钱，这孩子登城赶路，回到了家乡八家镇。现在八家镇改名了马家集。为什么？那马恒的势力越来越大，马恒岁数可不小了。
1: 这姑娘来到了集镇之后，一打听马恒还在，打听自己父亲阴气皆无，八府夫妻双双下世，
0: 孩子到自己家祖坟磕头哭一场，心想今天我非杀马恒不可。夜入马恒府，正好马恒在书房喝水。芭蕉梅小时候的印象还有，他踢开窗户进来，往马恒眼前一站，马恒一瞧，他不认识了。你是谁？没有死的芭蕉梅，记得吗？8年前的一天，你啊，这小吓坏，俩人当时对招30多招。马恒尽管那么高的本事，没有打过芭蕉梅，被芭蕉梅一刀插入心脏。芭蕉梅不解恨，刀在里面豁漏，哗往下一滑， 把肚子给豁开了，他扑通跪在地上：“
1: 娘啊，我替你报仇了！”
0: 从这之后，芭蕉梅还走天涯，偏巧遇见一个书生，这个书生姓曹，两个人呢在路上相遇，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芭蕉梅也觉得很幸福，自己有了安身之处。就这样，跟这个曹书生回到家里，这是大户人家子弟。不久，俩人完婚，洞房花烛夜，姓曹的翻脸了。你不是大姑娘，你是水性杨花下贱之辈，你给我滚！这在芭蕉梅的心上又插上一把刀子，她坐在荒郊野外哭啊，是哭的天昏地暗，泣不成声。能怪我吗？我有什么罪呀？天哪，生女的该这么样吗？好，你们男的什么都对。那马恒横行几十年，最后把他杀了。我就那么一件事儿，你们就这么对待我？行了，负我心人，我呀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这样，芭蕉梅从此变得放荡不羁呀。但是他心里有个尺子，好男人他勾的，坏男人到手他就杀。在江湖上又闯荡了二三年，大伙给他起个外号叫鬼女仙狐。为什么？太迷人了，太漂亮了，说的鬼女说杀人就杀人。偏巧登云山，招兵买马，起草屯粮。这一天他来到登云山，有人说后寨有一家寨主叫八飞龙，人送外号黑杀手。姑娘心想：哎呦，这八飞龙是不是我爹呀？就这样他找去了，两人一见面一说，果然是他的父亲，这才父女相认。当时芭蕉梅就炸了：爹，你怎么回家？八飞龙说：孩子，我呀摊了官司，由于我杀人坐了十年的牢，等我出了监狱之后，回到家里，家里没人了，我找不着人了。哎，为你们母女我也着急上火，为父也就不拘小节，现在落在这儿了。孩儿啊，好容易咱们父女团圆，你啊好好的带着帮助长老守山，将来我给你嫁夫找主。芭蕉梅听这话，呵呵呵呵一阵傻笑：爹呀，你啊别讲了，我现在不是当初你认识那阵儿一两岁的芭蕉梅。爹，你别管我，我有我的我行我素，你要管我，告诉你我就不认得你，你要不管我还管你叫句爹啊，我高兴着回来，不高兴啊你就甭管我了。哎，你这怎么回事？俩还打了一仗。后来发现他女儿啊可真是在外边随随便便，由于他觉得欠他的，八飞龙不管，又因为他女儿武艺高强，也受到一些人的尊重。芭蕉梅长得貌美如花，武艺高强，好多人还想巴结，巴结不上，别看背后骂，见面净说好的。芭蕉梅作案的事儿，后文我还有交代。今天他把长吉长鹏英弄到自己的卧室，他从心里说喜欢长吉，他想长鹏英才是英雄。说那年我看着那姓曹的，他不是人，哎，我该改变了。如果长吉真能娶我，那我就认可嫁给他。所以啊，他猛劲儿讨好，哪知道长吉一点好脸也不给，这顿骂。你看别人骂他不在乎，嬉皮笑脸的还往下抓弄呢，长吉骂他受不了了，勾起了伤心事啊，眼泪哗哗的。长吉看，哎呀呵，这样女的还有伤心的时候？一天老看她乐的两个酒坑一动一动的，怎么还哭了呢？哎，八小姐，我言语尖刻，你原谅。长吉，好，你骂吧，我呀不在乎了。 我脸早就没了，我不在乎。可是我今天救了你，你怎么讲？我一抓你的衣服，你说刮襟裸袖，有失礼义。刚才我背你呢，我把你衣服脱下来呢，我给你治伤呢，算不算我们肌肤相碰啊？长吉呀，没词儿了，心想：是啊，人家给我脱衣服治伤，长吉被问得面红耳赤，心想：好一个伶牙俐齿、狡猾多变的芭蕉梅，谁不知道你呀、是盗采花的女贼，谈不上什么贞洁、节烈这几个字儿，你用这话来要挟我，哎呀，倒叫我过意不去，这可怎么办呢？他在这纠缠不休，我应该快走。哎呀，走不行啊！我进山干什么来了？就是为找他要解药啊！好救王大人，他就在眼前，药就在兜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如果我走了，再想找他，上哪儿找去？坐在这儿，有那么句话呀：英雄难过美人关呐。身旁这么一位美貌女子，软缠硬磨，血肉之躯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万一把持不住，失去定力，岂不抱恨终身呢？犹如我武艺之名，可是眼下大人危在旦夕，过49天就得丧命，要救大人又非得用他解药不可，这可怎么办呢？长吉越不答应，芭蕉梅越喜欢长吉，这才叫正人君子。哎，正人君子人不要我呀，得想什么法啊，过这个村没这店。哎，有了，他进山干嘛来了？准是为了王守仁拿解药而来。我何不用这件事儿咱们交换一下，他要是应了亲，我给他解药。哎，长吉呀、你上山带什么来了？我明白，强扭瓜不甜，我要你打心眼里乐意才行。你进山是不是为救王守仁要解药？啊，不错，常义士，你如果答应我，解药包在我身上。哦，长吉一想，他答应给我解药了，可是给我解药，我也不能犯那种苟且之事啊！这件事儿得怎么办呢？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芭蕉梅为了取悦常鹏英，答应给解药。那么常医师啊，你知道得用什么药吗？常医师，我知道，叫三宝清心荷花露。哎，你怎么知道需要这种药才能救了王守仁？哦，那是凌空女侠蒋赛花说的。啊，芭蕉梅一愣，心想，五天前蒋赛花到我这儿要解药，我给他假的。哎，这蒋赛花跟你们公馆有什么关系？哦，你不知道，他是钦差王大人的夫人，上次从你那给弄去假药，险些伤了大人性命，才命我再次进山来找你，请姑娘赏脸为好。哟，芭蕉没听了，心里酸溜溜的，差点掉下眼泪呀、啊。蒋赛花哪点如我呀？论相貌，论武功，他跟我差的多得多，多得多。可人家就嫁给了钦差当官的，我呢，想找个当差的长吉，人都不要。哎，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哎呦，这蒋三花非恨我不可呀，我差点弄假药要了他的命。哎，我是常吉呀、啊、我敬你，我爱你，愿托终身。大意是我把话都说了，难道你就一点儿不同情和留恋我吗？小姐啊，我有难言之隐呐、啊。

硕之言，父母做主，哪有自己应亲的事儿啊？这不合适吧？那长吉呀，你糊弄我。是啊，你妈没了，你爹不在，什么时候你能定终身？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说一不二，你同意我要办，不同意也要办，看着没有？现在正是下半晌，今天晚上咱就成亲，这就是洞房。我没用强行手段，是看你是个英雄，是个人物。其实啊，何必呢？只要我弄点药给你一喝，别说你长吉，就是菩萨罗汉佛祖也乖乖的听我摆布。怎么样？你敢哟？你看我敢不敢？长吉一听吓坏，真要是被他把药过下去，岂不是英明付与流水？我还是得先发制人呐、啊，先下手为强，要他命，夺解药。想这，猛然的站起身来，来个老虎出洞，晃双掌，奔芭蕉眉里劈胸，当当，双掌打来，这叫双撞掌，是置人于死地的绝招。芭蕉眉一看，心里又恨又觉得好笑，哎呦，我对他这样，他还要我的命，看来男人是真可恨。冲这样，我不叫你死，我叫你欲生不得，欲死死不了。想着，他急忙叮一转身，躲开了长吉的招数。他已经啊，躲在长吉的背后。长吉掌一打空，身子一咧下，这个女的可就把手伸出来了，两个手指奔长吉后脑玉枕穴，轻轻的扒一点。再看长吉站那儿，一动不动，被点了穴道。芭蕉眉一旁一阵狂笑，姓长的，姑奶奶今夜得到你就是死了，今生也足矣。说着，从他墙上的百宝囊里拿出一包药来，倒在水杯内，用水花冲完了，用勺子豁噜豁噜端在长吉眼前。这个长吉身不能动，嘴不能说，心里明白，知道大事不好，吓他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只见芭蕉眉笑嘻嘻的捧着碗来到切近，怎么不张嘴呀？我有办法。他把长吉的喉咙一掐，长吉上不来气儿啊，他把嘴张开了。芭蕉眉趁势往嘴里倒药，这药碗刚刚挨嘴唇，猛然间从窗户这嗖，有人打出一粒石子儿，正打在芭蕉眉的药碗这，啪，药碗粉碎，药水儿崩在了长吉身上，吓得芭蕉眉一哆嗦，哟，这谁呀？啊，谁坏姑奶奶好事？你给我出来！他刚想还说些不三不四的，哪只门轻轻一开，从外边不慌不忙进来个人。这个人面罩轻纱，站在屋当地。芭蕉眉看，原来是姐姐。小妹有礼了，姐姐请坐，请坐。长吉心里明白，看看谁呀？进来这个人，黑色衣服，下边小蛮靴子，轻纱罩面，哎呦，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女圣金凤凰。哎，他怎么到这儿来了？就见金凤凰也没客气，往椅子一坐，把轻纱刷啦解下来了，露出本来面目。长吉碰见金凤凰女圣多少次，可是从来没看过脸什么模样，今天瞧见了，借灯光一看，心中一动，哎呀，是世上女子见多少，唯有此女最销魂呢、啊。本来芭蕉眉就够上绝代佳人了，可是和女圣比大为逊色呀。这芭蕉眉虽然长得漂亮，但是由于她的性格太放荡了，看着俗直白，没有回味，经常是浓妆艳抹。再看这金凤凰，那可真是天然秀丽，自然端庄，比画花

0: 些鱼比玉玉生香。如果说俩人比，女胜是雍容华贵的牡丹，芭蕉梅呢是正在开放的小菊花，俩人往这一站是残花见了花神。是啊，女生啊那确实长得漂亮，什么西施啊、昭君啊、貂蝉啊、玉环，哼，不行，天生丽质，而且呢眼角眉梢再足威严，叫你看着吓一跳，得尊重的。芭蕉梅都傻了，把头低下了，这又可老实了。只见金凤凰说，芭蕉梅啊，人常说事不过三，可是我已经是第四次碰到你了，这回你再对我发誓我也不相信了，你明白我要干什么吗？啊，明白。芭蕉梅扑通跪下了。嗯，小妹今天又犯了咱门中的规矩，被姐姐发现，你呀、啊、你就处罚吧，我愿意为长相公死，死而无怨。
1: 啊，
0: 女生听着话心一震的，嘴没说，心里琢磨，这俩人在一起是美女配才郎，可是你芭蕉梅不配。芭蕉梅呀、啊、你视婚姻为儿戏，将男人玩耍在鼓掌之中，你是害人精。姐姐你别挖苦了，我就直说了吧，他们男人有句话，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呀跟他们一样，我认了。
1: 哎，女生打开声，
0: 我呀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妹妹你呢要改邪归正，你找欢乐我不管，你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两人心心相印，你不择手段太可恶，大路平平你自己走吧。说着金凤凰来到了长吉近前，一抬手啪把长吉的穴道解开，长吉刚想动，女生说，你站着别动，动一动我要你的命。回头跟芭蕉梅讲，写了吗？你快把三宝清金隔花露拿一瓶来，今天我就饶了你，算是对你的处罚，快去。
2: 姐姐你杀我吧，我也不还手，你杀吧。
0: 我不杀你，我叫你拿解药，你拿不拿？
2: 我快去。嘿嘿，好，我去。
0: 就这样他赶紧到另一个屋里翻了半天，拿出一瓶解药递给了金凤凰，金凤凰拿到手里打开盖闻了闻，一看对，盖好了，又把青纱罩上。芭蕉梅，我走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下次叫我碰上绝不饶你。长吉，我走，你跟着我送你下山。长吉没言语，现在脑子木了，不知说什么好。金凤凰不好惹，哎，说啥吧，离开这是非之地上哪都行啊。就这样一前一后离开了芭蕉梅这，眼看往后走，芭蕉梅瞧着女生把长吉带走，就像啊剜心了割肉一样，又难受又心酸，眼巴巴的不得劲儿。有心拦，以死相拼，怎奈不是人对手，只好压住心头怒火，看人家出了小院趴在床上大哭。他发誓一定得到长吉，我得不到他就毁了他，谁也别想得。再说女生来到了外边，告诉长吉，你要注意，千万跟紧，这山中到处是消遣埋伏，一步走错就性命之忧，你要当心了。哦，多谢提醒。这天已经黑了，远处刚刚在响，是定更之后，两个人足足走了一个更次，这道太不好走了，深一脚浅一脚啊，竟是油盐小道，有的时候还得过河沟钻小洞子，才来到了一个院子前。这个院太大，周围有墙，大门开着，院子能有几十间房子。他们进去往旁转，来到个小角门前，啪啪啪打了三声门环，门吱扭开了，里边出来两个丫鬟把灯 挑起来。哟，女圣到了，请，里边准备好了。一前一后，又过了几个门，才来到一座房前，推门挑帘进来，往这屋一看，哎呦，这屋啊像个书斋，迎面是名人字画，下边条桌上摆着胆瓶、寿星老、铜镜等，前面是金漆八仙桌，上边摆着几盘点心，两旁边有太师椅，这边墙上挂了一口镇宅宝剑，两旁都有暗屋，那门都关着呢。女生说：“请坐，你吃点喝点吧，这有茶水，你喝吧。”哎，长吉早就饿坏了，也不客气，滋喽喝足了水，把这点心呢都包圆了。女生说：“给这个解药，你带在身上，千万别丢了，不好弄啊。你身上有伤，又劳累了一整天多半夜，现在在这休息，明天我送你出山。多谢女圣。有件事，我们来的时候是弟兄三人，有我的兄弟关云，还有我的哥哥慕容豪，现在他们俩不知道哪去了，我很着急，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还有我那口大环宝刀是宝刃也丢了，要是你碰上了呢，麻烦您分神。”没好意思说你把刀给我找着。女圣嘴面说心的话，你可真是啊，你的兄弟叫我找，你哥叫着还找刀。好好好。他一伸手从怀里掏出字典，大意是你好好看看吧。说着把这字典放在桌上，扭身就走了。两个丫鬟紧紧地跟出去，随后把门倒带上扣好，屋里只剩下长吉、长逢英。他看门给扣上了，心就一蹦啊，我天哪，这什么地方，都走了，把我关在屋里头，哎呀，这来人抓我，我往哪儿躲呀？这个女的给我留字典，我看看写的什么。他把字典打开一看，是秀丽的小字儿，上写常意是奴待字闺中，闻名久矣，自那日黄河岸北一见，更是闻名不如见面。你出世以来为权大义，舍命全交，闹京城救师弟，杀出京都，白云观得宝刀，兴隆镇铲不平，火分黄家店，结交王守仁，实乃侠肝义胆，血性男儿，威袭三家之冤，久家父不久与西凉，又含冤忍辱，屈居人下，虽安怨下山东，排难历险，毫无惧色，与强敌而不屈，欲美色而不惑，实乃忠举、孝举、仁举、义举、洁白，有为之事，无愧于盖世英雄耳，奴不胜钦佩之极，仰视以歌之，特题诗一首，望君解之。露冰霜减，露冰霜减。哦，长吉明白了，这女圣叫露冰霜啊，我才知道，她给我写诗，她写了什么？再看，有四句：金坤上下根，欲救却无闻，侧目观树柱，横山著树人。长吉看罢，百思不解，这什么话呀？哎呀，他也不能给我白写呀，无故提什么诗啊？要看他信中所言，大有爱慕之意。难道他看上我了？哟，我走桃花运呢，怎么竟碰这女的呢？不能啊，那这是什么意思？我别胡思乱想，我琢磨琢磨。哎呀，金坤上下根，这金和坤，坤呐，就是土字儿和一个身字儿，是什么意思呢？对了，金乃属西，西方为 更新。

0: 阴亲是按八卦说的，坤者为阴，阴者为女也。西女上下安排，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加个女字，分明是个要字。说了半天这句就是要字，他要干什么呢？下句是欲救却无闻，救字就是求字搁个仿文，没有仿文乃是一个求字啊，他要求。第三句是侧目观树文，观者为鉴，树柱乃是立木，立木见啊，立字木字合在一起是个亲字，横山著树人，树啊就是结束的树，树字要去个人字，再加入横山，分明为诗。哎呀，那他写的是要求婚事，我的妈呀，长吉一激灵一吐舌头，什么什么女圣金凤凰要找我，要找我成亲。按说这个女人武艺高强，她能相中我，讲终身许配我，这本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可又一转念，我与她萍水相逢，又不知她是何等人，是何居心。她既然和芭蕉梅姐妹相称，与凤同飞，结识俊鸟，与虎同眠，焉有善受。别看她骂芭蕉梅，把我领到这儿，她要干什么呢？是不是他们俩是一路货色呀？嘿嘿，我是走倒霉的桃花运呢、要不就是他们狼狈为奸定的计。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想到这儿，他坐不住了，我得走啊。可是我往哪儿去啊？来的时候我们是哥三个一块来的，我在这儿被两个女人缠住，性急解药到手，这是不能脱身。那哥俩哪去了？能不能出事儿？我记得昨天半夜我受伤昏昏沉沉之时，有个女子把慕容豪劫走了，劫哪去了？也遇上我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大哥能不能过美人关？长吉着急了。那么昨天慕容豪半道被个女子劫走了，又点了灰穴，弄到什么地方？慕容豪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小屋的床上，没等明白，有两个女兵拿着刀喊他：“醒了吧，快跟我们走，小心点啊！”拐弯抹角来到后院一个客厅，惊一看，客厅的迎面坐着位老夫人，48、9岁，看去特别年轻。这个老夫人呢，真是徐娘半老，风润犹存，哼。对花古铜色的衣服，二目炯炯有神，在身后站着个女的，头系淡青色的绢帕，鬓边戴着红绒球，穿着一身淡青色的短靠，背背单刀，下边一双香牛皮矮腰的薄底靴子，是个小胖子，眉梢吊着的，一看就是个厉害丫头。俩女兵往上一推，跪跪跪跪，慕容豪没跪，女兵刚要踢他，上边那个老妇人说话了：“哎，不跪就不跪吧，你这个奸细，你是哪的人？到山里干什么？为何来探登云山？”慕容豪心想：“我们为解药而来，不能那么说。我们呢，为抓李廷柱，还有抓法坤，可惜，哎，失手了。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三个人。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说。”既然我已被祸遭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非为英雄，你问这个有什么用？老夫人一阵冷笑：“你连真名姓都不敢报，你算什么英雄？得报个名，等你死了我给你立个牌子。那我叫慕容豪，人送外号神行无影赛白猿，家住哪里？凤阳府怀远县。你父是什么人？嗨，你问这干什么？”后边那个女将急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再这么废话我杀了你。”
1: 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嗯，
1: 何方妖孽？
0: 是红孩儿，
1: 带俺去一去就回。
2: 妖怪哪里跑？
1: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3: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3: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4: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3: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4千、4-5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
3: 嗯，
4: 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
3: 嗯，
4: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去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3: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3: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3: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的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4: 没错。
3: 嗯，
4: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
3: 对
4: 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
3: 嗯，
4: 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
3: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
3: 嗯，
4: 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3: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4: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3: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4: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 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
5: 嗯，
4: 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5: 嗯，
4: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5: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们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4: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
5: 嗯，
4: 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
5: 嗯，
4: 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5: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4: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
5: 九十九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4: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5: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4: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5: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4: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5: 十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十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
4: 不行，
5: 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4: 三十组，节目做不错，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5: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4: 可以
5: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4: 那个有，
5: 好嘞，
4: 那个，
5: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四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4: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5: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4: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 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5: 嗯，
4: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四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5: 没错。
4: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5: 还剩下
4: 都得200多以上了，
5: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大伙觉得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4: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5: 对，
4: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5: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4: 货
5: 了，没货了，
4: 加不了，
5: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4: 还有多长时间？
5: 还有2分钟。
4: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5: 行，没问题，
4: 真支撑不住了。
5: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4: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4: 是的，
5: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4: 是。
5: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4: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 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5: 99块钱、啊、
4: 99,
5: 真的是
4: 太便宜了、啊、
5: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哎、
6: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6: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
3: 嗯、
6: 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6: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
3: 嗯、
6: 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6: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6: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6: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3: 对对对，
6: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3: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6: 对呀、啊，
3: 我喜欢。
6: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
3: 嗯、
6: 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3: 了，真爱真爱啊。
6: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
3: 嗯、
6: 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3: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6: 对，
3: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6: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3: 哦、
6: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3: 嗯、
6: 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7: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6: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7: 啊、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
6: 哎、
7: 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6: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3: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好说了，对
6: 对，
3: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6: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3: 对，
6: 是吧、
7: 对，
6: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3: 对，
6: 嗯，
7: 对，
6: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7: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对不对？
6: 哎呀，那太好了，
7: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6: 对。
7: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
6: 嗯
7: 啊，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
6: 哎、
7: 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
6: 嗯、
7: 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
3: 嗯、
7: 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
6: 嗯，
7: 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6: 这个太重要了，
7: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3: 对，
7: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
6: 嗯、
7: 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
6: 嗯，
7: 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啊，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6: 对，
7: 阿胶是黑色的，
6: 对，
7: 黑豆也是黑色的。
6: 嗯，
7: 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
6: 嗯、
7: 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
6: 嗯、
7: 包括啊像

0: 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哦，
0: 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2: 喝牛奶，
0: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那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2: 对？
0: 对，
2: 有人
0: 喝
2: 完闹肚子，
1: 对，
0: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1: 哎呀，
0: 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1: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啊，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
2: 嗯，
0: 是鸡蛋的三倍，
1: 哦，
0: 是牛奶的12倍，
2: 哇。
0: 啊，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2: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2: 嗯
0: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哦，
2: 嗯
0: 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讲也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讲啊，
2: 嗯，
0: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1: 嗯，
0: 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
1: 对对对，
0: 它没有胆固醇，
2: 嗯，
0: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1: 哦，
0: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2: 嗯，
0: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1: 黑豆，
2: 滔滔
1: 不绝，
2: 滔
1: 滔
2: 不绝，
1: 哎，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
2: 而且真的，
1: 啊，
2: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0: 啊，
2: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
0: 啊，
1: 是，
2: 哎，
1: 但是王总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2: 嗯，
1: 真的好喜欢它，
0: 啊，
1: 我们做成腐竹，
0: 嗯，
1: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2: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2: 嗯
0: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1: 哦，
0: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
1: 嗯，
0: 咱们都是每一年就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是啊，原料的采购证明，啊，我
1: 看到了，
0: 全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2: 嗯，
0: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1: 嗯
0: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1: 嗯，
0: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1: 嗯，
0: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1: 嗯，
0: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2: 嗯，
0: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1: 嗯，
0: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啊，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 啊，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这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0: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
2: 我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9，每袋
2: 一百五十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嗯，啊，价格29.99。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
1: 哦，
0: 四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2: 哎，再送六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六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六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2: 嗯。
1: 4006371818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2: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
1: 六
2: 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
1: 美。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我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王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
0: 象，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1: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吗？

0: 来信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1: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2: 加油，400637181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元。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元，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组，400637181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0: 对不对？
1: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1: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稠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0: 特硬，
1: 大硬心儿，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更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1: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1: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1: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1: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好。
1: 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1: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家人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儿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了。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0: 这老香 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0: 了，对，我得拿盆解口水了，我得
1: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2: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0: 对，太好吃了。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2: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去了。
0: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元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2: 但是
0: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2: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对，
2: 赶快试试运气，
0: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1: 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2: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0: 良心企业
2: 这么好的品质，
0: 高性价比，
2: 感谢王总，再见。
0: 好，再见，
1: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

0: 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0: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抄底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0: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1: 对，
0: 吃的美，喝的美啊。
1: 对，
0: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0: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1: 是的。
0: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1: 没错，
0: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着
1: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
0: 是
1: 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0: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0: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0: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0: 我
1: 特爱吃
0: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0: 特别薄，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1: 对，
0: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0: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0: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0: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1: 行。
0: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哎、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道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5: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5: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这样，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5: 所以很清爽，
4: 对，
1: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4: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黏黏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5: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5: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5: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5: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5: 对。
4: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5: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5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5: 也是一
1: 箱，小
5: 箱
1: 也是箱。
4: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4: 得有
1: 6斤，
5: 有6斤呢。
4: 对呀，
5: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4: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存
5: 回购2-3箱是吧？
1: 那我得看看有多少钱吧。
5: 那
1: 我
5: 也得看，
1: 这
5: 我
1: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5: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5: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5: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5: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4: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六斤，这可以说是
5: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5: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5: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4: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5: 那肯定呀。 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5: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5: 我觉得也是。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5: 有点费劲了，
1: 一百二十八。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5: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5: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5: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5: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5: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5: 128减30是多少？
1: 98呀，是吧？
5: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5: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4: 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5: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5: 咱就尝鲜了。
4: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1: 对，多吉利的数啊！
5: 尝鲜价了，行吗？
4: 尝鲜价，真的尝鲜价。
5: 好嘞，给力！
1: 来打电话400-637-1818，
5: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1: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5: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1: 对，
5: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1: 没错，
5: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1: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5: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1: 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1: 嗯，那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5: 哎，不能那么算，
1: 现
5: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1: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5: 没错。
1: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5: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
1: 对。
5: 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1: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5: 又干
1: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那个，
5: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1: 软软糯糯。
5: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皮儿薄馅厚的，
5: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1: 没错
5: 是吧？
1: 没错，
5: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1: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5: 几箱？
1: 4箱啊！
5: 哎呀，天哪！
1: 4箱？
5: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哎呦，
1: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5: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4: 谢谢大家支持。
5: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4: 确实
5: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呦，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1: 没错。
5: 我觉着
1: 这小金饼，
5: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1: 对。
5: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这满嘴呀，都是享受。
1: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5: 对，
1: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5: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哎，这
1: 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5: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1: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5: 哎呦，真
1: 是
5: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1: 对，
5: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1: 饿了，
5: 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1: 嗯。
5: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1: 嗯。
5: 那咱刚吃。 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1: 对，
5: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1: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5: 哎、
1: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5: 哎，
1: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5: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1: 是的，是的。
5: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1: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5: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1: 对，
5: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1: 是，
5: 对不对？
1: 嗯。
5: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1: 嗯。
5: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1: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5: 对，
1: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5: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5: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1: 嗯，
5: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1: 嗯，
5: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1: 嗯，
5: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1: 是的，
5: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1: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5: 嗯，
1: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5: 对，
1: 它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5: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1: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
5: 嗯，
1: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5: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6: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5: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1: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5: 啊，对对对，
1: 200多他给咱
6: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
1: 嗯，
6: 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1: 哎呦天哪，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5: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6: 是的，是的。
5: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6: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6: 谢谢两位，
5: 很自信，
6: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5: 满满一大箱，
1: 6斤，
5: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1: 嗯，
5: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5: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5: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棍山药是吧？
1: 嗯，
5: 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5: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
5: 嗯，
1: 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5: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1: 嗯，
5: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5: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1: 嗯，
5: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撒，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5: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5: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5: 还能补货吗？
6: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5: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6: 好不好？
5: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块钱6斤
6: 到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5: 感谢您啊，
1: 嗯，
6: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5: 对，四零零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98六斤、嗯，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7: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9: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岁月流转，智慧不老，人来不晚，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
12: 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
11: 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相约，共赴精彩人生。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菲尔。随着时光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在生活的长河中收获了丰富的经验、珍贵的友情以及无数的欢笑和泪水。时光匆匆，但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却从未改变。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原来不晚》，这是一档专为广大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节目。我们的目标是陪伴您度过每一个温馨的午间时光，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感悟，共同追寻那份属于中老年的幸福与满足。在原来不晚的舞台上，我们将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与您分享健康养生、家庭关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知识，帮助您更好地了解社会、融入生活。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一些中老年朋友分享他们的精彩故事和人生经验，让您在倾听中收获智慧与力量。那现在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健康即时听，我们依旧为您送上最新鲜的生活资讯。情感课堂环节，我们请到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殷立新老师，为我们讲解婆媳相处之道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05400866054061来进行咨询。 希望原来不晚成为你生活中一道亮丽风景，陪伴你度过每一个美好时刻。
14: 关注医疗前沿科技，聚集权威健康资讯。
13: 这里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原来不晚健康即时听环节，我是菲儿，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春天嗜睡美丽季，体重悄悄长，别归为春困换季乏力，这些不适呢可能是甲状腺的求救信号。春季气温波动大，万物复苏，人体代谢随之调整，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高发期和暴露期，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等问题都可能在此时显现或加重。春暖花开，往上晒运动侵蚀的人多了起来，不少人呢把减重当作迎接春天的第一件事，尤其呢对很多女性而言，拥有理想身材的第一步就是减重。但体重轻了，身材就一定会变好吗？不少人在咬牙节食后发现，体重虽轻了几斤，体型却没有明显改善，很可能他们减掉的是最不该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肌肉。哎，你或许听说过哈，譬如说这个司美格鲁肽，他们能有效地调节食欲，助力减重，被许多人奉为减重神药。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同药不同效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人用药之后呢体重明显下降，效果显著，而另一些人呢却收效甚微，还要忍受恶心、呕吐等副作用的困扰。这背后啊，难道只是意志力或生活习惯的差异吗？最新科学研究给出了一个新的出人意料的视角，答案可能就藏在你的基因里。我是菲儿，稍后走进情感课堂，一会儿见。

0: 聆听岁月故事，解答心灵疑惑，打开心结，传递温暖。情感课堂，做您最贴心的情感导师。
1: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尔。那在我们今天的情感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的话题就是有关婆媳相处之道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118605406086054061866来进行咨询。殷立新，河北省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沁心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理人。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殷立新老师。殷老师好，欢迎您，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又跟大家见面了，非常开心。
1: 嗯，好的，欢迎殷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1: 殷老师哈，这样子哈，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真的应该是好好来听一听哈。
2: 对，
1: 这个话题就是婆媳相处之道啊。
2: 对，家家都需要，是不是？
1: 是、
2: 嗯、
1: 常言道哈，家家有本难念经，那其中一本叫做什么呀，就是婆媳经。那说到这个问题哈，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其实哈，自古以来便是以这种非常微妙和复杂著称，它真的是咱们人际关系当中的一大挑战。所以说哈，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家庭关系当中的一大难题了。哎，有的朋友就会说，哎，说这个婆媳是天敌，但是呢也有人说好的婆媳关系胜过母女啊。那为什么同样的关系有的人就能够相处融洽，有的人呢却矛盾不断呢？那今天在我们这个情感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就要和殷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婆媳相处之道，好不好？殷老师
2: 啊，好的，
1: 好，话语权交给您。
2: 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接地气儿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每一个家庭都离不开婆媳关系。
1: 嗯
2: 啊，但是为什么说婆媳道非常难行啊？
1: 嗯，
2: 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难题。
1: 哎，
2: 我们经常讲这个两个人之间他就能生出一条道，对吧？道是相对而生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谈到的父子道，夫妻道，兄弟道，君臣道，朋友道，
1: 对吧、
2: 我们都会发现它都是一对一对的，都有一个道产生延伸出来。
1: 对，
2: 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婆媳道它就跟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双向关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婆媳道表面上看哈是婆婆呢跟儿媳妇儿，对吧？殷老师，
2: 一对面
1: 产生的一条道，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它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2: 对，菲儿觉得为什么不一样呢？
1: 两个女人在一起
2: 啊
1: 对，一定是这怎么说呢，婆婆和儿媳妇儿他们中间得有一个中

0: 轴啊，尹老师，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其实婆婆跟儿媳妇为什么能走在一起？
2: 嗯，
1: 对吧？就是因为她嫁到这个家门，
2: 嗯嗯
1: 啊，她这个这个嫁给了这个丈夫，
2: 嗯，
1: 哎，所以才形成了婆婆跟儿媳妇儿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被动的关系。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婆媳道它跟其他道道不同的地方，就是中间有丈夫这么一个角色，三人的一个角色。
0: 对对对，
1: 哎，这个丈夫作为一个中轴，
2: 嗯嗯，
1: 哎，一边是这个婆婆，
2: 嗯，
1: 哎，一边又是儿媳，
2: 嗯嗯，
1: 啊，这个中轴中间夹着这个儿子，又是丈夫。
0: 哦、
1: 啊，我们想想这个中间的关系，其实想想就感觉很复杂，尤其是三个人形成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
0: 这样才能够形成婆媳道、嗯，是吧，殷老师？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一条道，他又这个男子他又是丈夫又是儿子，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所以这条道就会比其他的这个要难很多，
0: 对 对, 对，
1: 非常非常的难，
2: 嗯、
1: 因为要涉及到三个人都要在其中，对吧？
2: 嗯、
1: 这其中的艰难，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结了婚的哈、
2: 嗯、
1: 啊，不管是嫁到别人家或者娶了媳妇儿，或者我们作为婆婆的人，
2: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面对的矛盾呀、
2: 嗯、
1: 问题呀，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
0: 是，所以这个道是非常非常难行的，因为就像殷老师所说的这样，它牵扯到三个人都要在道上才能够把这一条道行好，是不是，殷老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1: 嗯, 嗯，所以说矛盾也会多嘛。
0: 对，
1: 但是就是我们去思考一下，如这些矛盾能不能解决呢？它其实我们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虽然我们大家都会对这个婆媳关系呀、
0: 啊，
1: 大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对，
1: 都会有自己的内心啊，可能会有委屈呀、啊，想诉说的或者无法沟通的这些方面哈、啊，
0: 嗯 嗯, 嗯, 嗯，
1: 但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它能不能去处理好呢？
2: 嗯，
1: 今天呀、啊，我觉得咱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去拆解一下这个婆媳之道。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婆媳关系更好的处理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0: 这
1: 个话题。
0: 对对对，
1: 嗯、
0: 是，今天我们就要好好学习一下哈。嗯、这样子，殷老师，那咱们就先分析中间这个中轴，也就是婆婆的儿子、媳妇儿的丈夫，中间这个男人，好不好？
1: 好，我们就分成三块哈。
0: 好，
1: 就这个中轴上的这三个方面哈、
2: 嗯，
1: 三个角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最重要的肯定就是中间的这个婆婆的儿子啊，媳妇儿的丈夫这个角色，
0: 哎，
1: 啊，那么他怎么做？哎，我们在座的肯定也有这个
0: 男同胞，
1: 这个男同胞哈。
0: 对。
1: 那么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
0: 哦，
1: 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处理好夫妻关系呢？
0: 嗯，
1: 我们听听今天跟大家说的，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哈？
0: 嗯 嗯, 嗯。
1: 首先呢，我们得去首先大家要去认清楚这个事情上，就是婆媳关系相处的好与不好，这个中间的这个男人的角色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重要，
0: 至关重要。
1: 如果说对至关重要，如果说这个男的如果做不好的话，是吧，那么婆媳关系你想处理好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赞成有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哈，他说什么呢？有之前看过一个老师说的，
0: 嗯，
1: 天下没有不孝顺老人的儿媳妇儿，
0: 嗯嗯，
1: 只有不会当丈夫的儿子。
0: 哎呀，
1: 哎，我们去想想这句话，
0: 这个男的他不会当丈夫，他又是人家的儿子，他没有做好，才能够导致婆媳关系出现矛盾，对吗，殷老师？
1: 没错，没错，因为他这个轴，他作为这个轴，他没有转起来，没有转起来，这个婆媳之间他就容易产生矛盾，就是很多都是这个叫什么引火，这个火上浇油。
0: 对，火上浇油。
1: 对，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因为中间这个男人他的角色没有处理好，反而去激化了很多的矛盾。所以说这个男的怎么样处在婆媳之间，哎，能够把这个婆媳关系，哎，把一些火压下去吧，把他们的关系缓和好，这个是需要很大的智慧的。所以这个就有一些这个对男人来讲哈，他就要行他的道，就是怎么样做他才能够把这个婆媳之间的这个关系缓和好，对吧？我觉得很多这个男性同胞，接下来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哈，一些方向，我们可以去在生活当中去思考思考，哎，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到底到不到位呀？有没有一些方面哎，我可能是需要提升的，对不对？给大家几个方面，好吗？
0: 今天我觉得很多这个像刚刚殷老师所说的哈，不光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在听。

0: 很多这个男同胞可能也会在收音机旁哈，来这个静候佳音哈，来听您今天这堂课到底应该如何去分享，是不是？所以说
1: 对对，
0: 咱们下面的时间就由殷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男同胞真的，你一定要是按道而行，到底你应该在这个婆媳关系当中处于什么样种关系，该怎么去协调呢？殷老师好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来好好学一学，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好，
1: 首先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丈夫来讲，我们需要意识到，因为妻子来这个家里，她来的比较晚。对吧？所以说他进入到这个家庭之后，我们丈夫他是有责任是让妻子融入到这个家庭的，就是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让全家人去接纳妻子，去对妻子产生好感。那么该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首先丈夫你得学会当丈夫，来帮助妻子去融入这个家庭。哎，你得时时处处的让妻子去做一个好人。也就是说这两口子他对这个家庭不管是做了什么贡献，这个男的呀不能抢妻子的贡献，要把所有的这些贡献对家里人的好都推到妻子一个人的身上，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夫妻两口子结婚了，对吧？那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哎，过年过节我们经常有时候回家，对不对？给家长不管是给岳父岳母，给自己的父母带很多的礼品。
0: 对，
1: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去到自己的父母家，那么作为儿子的角色，那你就要把这个好人的角色要让妻子占了。哎，这是媳妇儿孝敬您二老的，对吧？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丈母娘这个家里的时候，这个妻子呢也要让丈夫去做一个好人。就是我们在对方的家庭一定是要让对方把这个好人的这个角色担起来，在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哎，比如说家庭出现了一些矛盾，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丈夫就一定得把这个坏人的角色担起来，就是自己去做这个坏人，让妻子是作为好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想，就是你作为儿子，那么你做的再不好，那么毕竟是血脉相连，
0: 对，
1: 你是父母生养的，就算犯了错，其实父母也不会怪罪你的，
0: 对，
1: 对吧？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很容易怪罪在儿媳妇儿的身上的话，那么你想想，有的时候父母一旦对自己的儿媳妇儿产生一些偏见，那么这些偏见它是非常非常难消除的，所以说我们在遇到好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让妻子去做好人。在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遇到一些矛盾的时候，作为丈夫，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要把坏人这一面担起来，要有这个容忍力，要有这种对家庭的这个包容度。
0: 对，
1: 对你只有这样的话，这个家庭的矛盾它才会少。那个自己的父母对儿媳妇儿的怨言也会少，对不对？
0: 这样才能有利于将来的有利于这个怎么说将来的婆媳关系一些处理，对不对，金老师？
1: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大家都在一个屋檐下，哎，难免磕磕绊绊，
0: 对，
1: 生活习惯呀、思维呀，包括每个这个不同的那个年代，大家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对吧？在一起生活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产生问题，所以这时候如果丈夫他得学会协调关系，比如说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这两口子，对吧？你可能自己哎说悄悄话的时候，有时候妻子也难免会抱怨，哎呀，这个公公婆婆怎么不好呀，每天起那么早，对吧？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各种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么公公婆婆呢也会说儿媳妇儿不好，你看这儿媳妇多懒呀，也不收拾家，怎么怎么样的，对不对？
0: 哎，这个时候
1: 会有类似于这种问题。
0: 对，这个时候这个男同志就夹在中间了，您说他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些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对，
1: 引发了特别大的家庭冲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很多男的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有的呢就是干脆倒向一方，倒向自己的父母，哎，告诉妻子，哎，说我娶了你就是让你跟着我孝敬父母的，你不孝敬我父母就是不行。首先把这种话摆在这儿，说你不孝敬我父母那就是不行。但是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话，孝敬父母这个话没有错，但是我们去想想妻子的感受，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妻子她是在 人家自己家里长大的，长到了20多岁，人家凭什么到了你家就必须要替你孝敬父母呢？对不对？你不能说哎，你嫁给我了你就必须要尽这个义务。的确这是他的义务，但是如果你一个丈夫你这样考虑的话，那你的首先你站的位置就错了。你这叫
0: 欺负人。
1: 欺负人啊，你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这个无形当中就是在欺负别人，在压榨别人，让起码让妻子的内心他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受尊重，
0: 对不对
1: 、啊，所以说他就算是替你孝敬父母，但是他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对吧？
0: 对。
1: 但你想想咱们每一个人都是渴望被尊重的，你如果不被尊重啊，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总是那种好像在这个被欺压的或者被欺负的这种受气的感觉，
0: 对吧？
1: 那个女人她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话，我们都说什么呀，一个女人是一个家庭的风水。
0: 对，
1: 我们想想如果自己的妻子她不开心，那个家庭的一个运势她一定是不好的。
0: 是，
1: 并且呢这种她内心的这种怨气呀，有可能会带给孩子，可能她会把气儿撒在孩子身上。
0: 哎，还真是哎，老师，哦，这种场景很多见的哦，夫妻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这个作为妈妈来讲她很容易把这个角色就是无形当中转换给孩子啊，让孩子哎，妈妈是你们之间问题，你们就把气儿撒在我们身上呢，是不是？孩子很容易成为受害者。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想想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嘛。你看似好像这个男的是占了上风，但是谁最后这个谁最后最惨呢？
0: 孩子啊，
1: 是吧？是一定是自己家的孩子是最惨，把自己的孩子给害了。
0: 是
1: 这个家庭氛围不融洽，最终的这个受害者一定是自己的下一代，自己的父母也不开心啊，对不对？
0: 还真是哈。所以说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男同胞哈，一定要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此时此刻您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的，如果说曾经场景发生在您身上哈，听完我们殷老师这堂课，一定要改变自己错误的思想，把位置站对了，是不是殷老师？
1: 对，要给到自己的妻子这种
0: 尊重
1: 情绪价值，对吧？尊重，对。所以咱们就说说啊，这个男的到底该怎么做，是吧？这个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评价对错。比如说在出现一些父母跟妻子之间的这种矛盾的时候，对吧？那么父母如果说妻子不好，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丈夫这个角色不要评价啊，妻子说父母好不好也不要评价。那怎么办呢？就是你得两头去讨好。怎么去讨好啊？这是需要一些技巧，也是需要一些智慧的时候。比如说哈，你在自己的妈妈面前，如果说自己的母亲说儿媳妇怎么怎么不好，那你怎么做呢？第一步呢，先附和，对吧？
0: 先附和，
1: 就是我们先要附和。哎，附和了说，哎，是这个，你看这个媳妇儿这么懒哈，在家里头光乱花钱，就知道自己这个享受，对吧？比如说，哎呀，你看是他这个从小也是娇生惯养的，哎，的确他这个生活上不好。巴拉巴拉的，就是先附和母亲的说，就是让父母觉得，哎，我的儿子是，哎，理解我的，能跟我站在一边的，对吧？不是这种对抗的。然后呢，哎，当母亲的这个气儿啊，慢慢的能消下去，对吧？哎，他觉得母亲觉得被理解到了，哎，那么我们再去慢慢的去跟母亲去讲道理，哎，去慢慢的去说，哎，去说一下我妻子有什么优点呀，有什么长处啊，慢慢的渗透。我们也不要说啊，你平常怎么说我媳妇儿，对不对？你也没有必要说母亲觉得自己的媳妇儿不好，那我就觉得我的媳妇儿就是不好嘛。过日子的是你跟媳妇儿两个人，对吧？所以说我们比如说这个媳妇儿是这点不好，哎，但是你看她很善良，对吧？对您二老也是挺尊重的，挺有孝心的，对吧？也让她有一个逐渐成长逐渐改正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哎这样反过来，哎，去引导自己的母亲去接纳自己的妻子，多看到她身上的优点，是不是母亲对妻子的那种负面的印象也会发生改变？慢慢的这种关系，她是不是会产生一些调整？就起码来讲，这个丈夫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他起码不是激化矛盾的，他是不断的去缓和矛盾的，
0: 对吧？
1: 比如说我们的妻子对公公婆婆也是一样的呀。比如说啊，你看这个婆婆怎么脾气这么大呀？啊，为什么干什么事儿老是这么管着我呀？对我有情绪呀？对吧？那这时候也一样，丈夫要先泄了妻子的火，对吧？哎，是，你看他就是有时候那脾气特别急，你看这这 像这有时候做说话什么的也的确是那个挺伤人的，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呢，哎，当他把这个火能卸下来，再冷静的去跟他说，哎，妈妈这一辈子呀也不容易，年轻的时候都是受我苦过来的，对吧？他为什么养成这种性格啊，对吧？也是因为生活当中这个造成的这样，所以说你得慢慢的理解他，对吧？你如果以这种的两头讨好的这种方式，不评价对错的方式，
0: 嗯，
1: 然后去这个帮助背后的那个人说好话，那么是不是这个婆媳的关系它就会慢慢缓和下来？
0: 哎，还真是哦。
1: 它就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有可能催化就是往更坏的方向发展，但是你如果懂智，有一些技巧，有智慧的话，对吧？你这个关系它就算有些矛盾，但是通过你的这个相互的互相的这种柔顺也好，或者是这个互相的这个在中间的一些调剂也好，它是不是关系也会向好的方面发展？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它就是一个润滑剂。
0: 对对对，所以说啊，为什么婆媳当中他们之间会有些矛盾？就像殷老师所说，这个中间这个中轴，这个男同志他不会是吧？不会去调和。然后就像殷老师所说，如果说他一味的站在母亲的身边，或者一味的向着妻子，
1: 妈宝男嘛，
0: 对，都是不可以的。而且结果真的是跟你自己所想象当中是完全不一样，大相径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殷老师所教这样子，一定要学会什么样讨好。这个讨好呢，就是刚才我们殷老师所说这样一个技巧问题了，男同志一定要好好学一学。
1: 对，这都是大智慧。
0: 对呀，
1: 很多的这个婚姻破裂，真的很多都是因为这种婆媳的问题，并不是感情问题，就是中间缺少这种处理的智慧跟技巧。
0: 是，
1: 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一块想通了，真的可以避免很多家庭的矛盾。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男同志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技巧需要一个告知给大家的。这样子，殷老师，马上半点广告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好不好？我们继续来学习。
1: 好嘞，
0: 好
1: 嘞。好的，
0: 我们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0: 好。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7: 我的心是
8: 搞错了，再来。
6: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聆听岁月故事，解答心灵疑惑，打开心结，传递温暖。情感课堂，做您最贴心的情感导师。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尔。那在我们今天的情感课堂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聊的话题就是有关婆媳相处之道的相关知识。

0: 这个话题哈，就是婆媳之间产生矛盾了，这个男的到底该怎么做？除了他需要会讨好，
1: 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丈夫这一块哈，能说透了、掰碎了、揉碎了，是吧？说透了、我觉得对大家有帮助，其实也是很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丈夫呀，他必须要做好这个润滑剂的角色，要给自己的妈妈跟给自己的妻子，对吧？提供好情绪价值，就是怎么样能灭火，这个特别的重要。
0: 是，
1: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丈夫呀，我们在妻子面前一定要跟妻子要团结，要和谐。如果两口子之间有什么呢，有什么矛盾的话，一定要私下处理。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不能守着父母跟妻子吵架。闹矛盾。那么我们想想，就是这个很多家庭经常会犯这种错误啊。就是本身两口子吵架没多大点事儿，但是一到父母跟前，是不是这个矛盾就有时候就变形了、
0: 还真是叶老师哈、有的时候会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女方在自己的爸爸妈妈面前哈，觉得反正我在我自己家呢，我对我自己丈夫说话可能就不会那么有技巧了、就会可能颐指气使的、觉得这是我的地盘，我就想怎样
1: 的。
0: 男同志在他家也是一样的，儿媳妇就是跟着他到了他家了，然后在婆婆面前，人家儿子可能就是我觉得这在我家，我在我妈面前我哪能受气呢，我还觉得让我妈看好像我在家里怎么着一样，
1: 这要占上风，对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在比如说在自己的父母面前，这个作为丈夫的角色老是占上风，这个妻子也会觉得憋屈，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如果在这个父母面前，自己的妻子没事嚷两句，自己的妻子占上风，有这种比较厉害的，对吧？如果对着父母，是不是父母就会觉得这儿媳妇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么欺负我儿子，
0: 对
1: 吧？那是不是就会容易对这个妻子有意见？
0: 一定是的。
1: 毕竟儿子是亲生的，对吧？如果说儿子和儿媳妇闹了矛盾，尤其是儿媳妇儿好像看似好像欺负拿捏自己的儿子，那这个父母他一定是公公婆婆，就肯定会对这儿媳妇儿有意见，就觉得这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
0: 是啊，
1: 对，
0: 那么刁蛮，
1: 这么刁蛮，对吧？所以说以后再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想想我们的父母，他就向着谁啊？肯定是向着自己的儿子了。自己的儿子，那儿媳妇儿如果说一看这一家人都是这样，他是不是自己？有的时候就这个心里的气儿就会更大呀，
0: 悔恨自己怎么嫁给这样的男人，这样的家庭，
1: 感觉没有自己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位置
0: 之处，
1: 没有一个自己的人，他就感觉更觉得在这个家里无所适从，这个气儿就更大，
0: 是，
1: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问题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所以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比如说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们自己处理好，但是呢，不管是在公公婆婆面前啊，还是说在自己的这个丈母娘老丈人呢，我们都是很和谐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跟自己的父母去说，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双方的父母对对方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固有的认知，不觉得你的对方是欺负我们孩子的，对吧？因为这个父母他天然的都会是向着自己的孩子的嘛，对吧？那很一旦有些问题，这个两个这个大家庭掺和进来，可能很小的问题慢慢也就会衍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切记有什么问题自己解决，不要在这个
0: 父母面前去争论，
1: 对父母面前去争论，或者去吵架，去闹矛盾，不要去跟父母去就说去涉及到就这方面的问题，只表现好的一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切记要注意的一点，也是很容易犯错的一点。
0: 是，殷老师提的是非常好。其实就像殷老师所说的，这个两口子关系和谐了哈，父母才会高看儿媳妇一眼，对吧？
1: 对对对，你否则的一旦出现问题，那肯定大家都是怨儿媳妇啊，
0: 对
1: 吧？对，就跟你回这个女儿的家里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矛盾，我们还是说两口子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要牵扯双方的父母进来。
0: 好，学会了，这第二点一定要团结，要和谐。明白
1: 了。对，
0: 还有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作为丈夫来讲，或者作为儿子来讲，这个角色非常的重要哈。还有，我接下来还跟大家去说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咱们作为这个夫妻两口子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对待四个老人一定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不管是父亲母亲岳父岳母还是说作为这个父亲母亲公公婆婆。

0: 咱们都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在处理关系的时候啊，就得注意方式方法。你到岳父母那儿，比如说拿什么东西，女儿不要抢先，就是告诉家里，你看这是我老公拿的，对吧？那么两口子去公公婆婆那儿， 就丈夫一定告诉自己的父母，哎，是妻子让我给带的东西，就是相互的双方交叉着去孝敬老人，这种情况老人才高兴，才容易调节双方的关系，让父母对对方
1: 产生一个良好的印象，对吧？哎，对，这个尹老师说这点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呢，在我们这个父辈当中哈，比如说我这我的爸爸妈妈哈，那时候真的就是我因为那时候我还听我的家人会说，说那个就说我的名字嘛。然后你知道吗，你爸爸那时候哈，当年是怎样怎样的，然后呢一到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就是拿着好多东西去看我的姥姥姥爷，然后都不用我妈妈去操心，特别和谐。然后呢去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呢，然后呢
0: 我妈妈就会主动拿很多的东西去看望她的公公婆婆，对，然后她会把这样的话语会告诉给我，她说你长大以后如果结婚，那是我还没有结婚之前，对，你长大以后记得应该怎样去做，然后呢她就会怎样去对待你的，然后我妈妈还教育我呢，你知道吗？
1: 啊，你的爸妈都是非常智慧的人，谢谢尹老师，
0: 非常的智慧啊，所以这一点真是一个家庭家和万事兴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对对对，
1: 太好了。
0: 还有一点哈，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必须要和谐。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哎呀我们怎么样在父母面前，在公婆面前，在这个岳父母面前去营造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这个内核就是你的夫妻关系到底怎么样相处，对吧？那这才是核心的，就是我们的夫妻关系首先最核心的就是要和谐。我们尤其作为丈夫来讲， 要爱护自己的妻子。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妻子在自己的家里头长到20多岁，啊，我们嫁到这个婆家，要去孝敬公公婆婆，要跟这个妯娌，对吧，和睦的相处，还要教育子女，对吧？你为什么呢，人家长这么大了，对不对，然后嫁到你这个家庭当中养这么大的一个闺女，人家凭什么呢，对吧？还不是凭对丈夫对自己的这份爱嘛，对
1: 对吧？如果说丈夫能够给到妻子一份爱，那么妻子就会还你一个圆满的家庭。是，丈夫越爱她，她就能做到对公婆越恭敬。为什么？因为就是看在丈夫的面子上啊，就算她受了一些委屈，她也认了啊，哪怕是主动的示弱，主动的去承担这些委屈啊， 就算是委屈求全，他也愿意，因为有这份爱在支撑，
0: 还真是，对不对？是的，
1: 尹老师。
0: 但是如果说一个男人在家里头连这份最基本的爱跟尊重都给不到这个妻子的话，那个妻子在这个家庭当中，他凭什么受这份委屈呢？是不是？
1: 对呀，一定是这样，我凭什么呀？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它不是天经地义的，不是说哎你这个女的嫁到了我们家你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吧？如果我们把这些相互的这个互相的情感然后视为理所应当的话，慢慢慢慢的这份情感它在这种生活当中慢慢它也会慢慢的磨合的就没了，甚至烟消云散，甚至会转化成仇恨。
1: 对不对？是是是，还真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一个儿子和丈夫，他是有双重身份的这个男同胞哈，你在这个婆媳关系当中起到了一个就像刚才尹老师所说是个中轴的作用，同样也是个润滑剂的作用。如果这个轴它转不开了，这矛盾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了。
0: 没错没错，只有这个男的立住了，婆媳关系你再往下处理就会 好很多。是是是，哎呀还真是这样的，尹老师，在您这个就接触到了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这样的矛盾点还是挺多的呢？所以今天非常非常多，是吧？非常非常多，就是很多在人在咨询当中，比如说很多女性同胞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她的内心当中会会这个长时长年累月的会有非常多的委屈，非常多的压抑。为什么？因为嫁到这个家庭当中，哎，不被丈夫理解，哎，有可能在这个 这个婆媳关系上的一些矛盾，对吧？也不被丈夫理解，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很多，生儿育女，然后教育孩子，承担家务，有的还要去赚钱。其实每个女性都不容易，对吧？从自己的家庭当中去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当中，如果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这个就是顶天立地的男人在中间去做一个润滑剂，去带领这个女人去跟这个家庭很好的去融合的话，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妻子她再想去跟这个家庭处理好，但是这个男的如果做不到位，他立不住，那这个妻子她其实这个角色就是很难去真正的哎融入到这个家庭，或者能过得很幸福的。
1: 是这样的，
0: 其实男性是占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和谐的一个决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看似好像是婆媳矛盾，有的男性就哎呀我就闪了，我就不管了，眼不见心不烦，躲了，对吧？
1: 对，
0: 可能有的男的他就是这种哎觉得我
2: 装看不见，
0: 搞对立，对，有的搞对立。你比如说哎那个妈宝男，为什么好多这个结婚都是因为妈宝人觉得妈说什么我就怎么做，啊，不考虑妻子的感受啊，也有妻管严，对吧？
1: 对，
0: 就觉得哎呀我什么我媳妇儿说的对，让自己的父母寒心。就是总之来讲，这个男的他立不住，他把握不好这个中轴平衡的作用的话，那这个家庭他一定就跟这个家庭的地基一样，
1: 是
0: 不是？他地基打不牢，他这个楼怎么能盖起来呢？
1: 是
0: 这个家庭怎么能和谐相处，怎么样能有一个好的氛围，能给这个家庭留一个好的家风呢？
1: 是，所以说这时候如果说男同志处理不好这种关系情况下，你的家庭一定是鸡飞狗跳的。
0: 对，所以这个男的这个作用极其重要。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花很大的这个篇幅精力了，然后再去说。其实呢，当然这个家庭当中要处理关系是三方同时要去努力，也并不是说男同胞就只有男同胞这个做好这个夫妻关系就能做好了嘛。其实这个就他婆媳关系就能完全的发生改变，也不一定。
1: 对，
0: 就是
1: 这样子。殷老师，咱们再说说婆婆吧。我觉得这个婆婆的关系也很重要。
0: 对，婆婆儿媳妇儿，咱们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就简单的可以聊聊婆婆这一块，
1: 好
0: 不
1: 好？
0: 好，
1: 好。
0: 今天因为咱们很多都是老人在听节目，那么咱们作为婆婆来讲，哎，到底我们怎么样？哎，把这个婆媳关系更好的去经营好呢？
1: 来听您看。
0: 对，首先来讲，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婆婆呀，就是在这个家里都待了这个几十年，对家里的什么事儿都熟悉，对吧？如果咱们现在新娶了一个儿媳妇儿，首先咱们婆婆要什么呀？要去体谅这个儿媳妇儿，对吧？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跟儿媳妇儿去把家里的一些事物啊、习惯呀、亲戚朋友啊，这些家里的这个各种关系，各全家人的爱好等等，对吧？这个家庭的生活的习惯，这个婆婆要主动的去教这个儿媳妇儿，对吧？你也不能说哎呀什么东西我大包大揽，也不能说哎呀什么东西我交给儿媳妇儿，我一下子把这个所有的活儿都扔给你，对吧？我们这样做其实都不好，就是你有这个，这叫传帮带，对吧？
1: 对，传帮带。
0: 你得作为这个教练也好，对吧？你得慢慢的去教自己的儿媳妇儿。
1: 是，
0: 对，
1: 不能让他在这环境当中产生陌生感，对不对？
0: 对，不能产生陌生感，你也不能把他当外人，对吧？哎，你得一点一点的让他融入这个家庭，这是作为婆婆的一个责任。
1: 对，
0: 尤其是这个儿媳妇儿在嫁入到一个家庭当中，为什么长期融不进来啊？哎，很有可能是婆婆在最初这个阶段，哎，没有把这个自己的责任很好的担负起来。
1: 不要太多的指责，是吧？应该去教他该怎样去做。
0: 对，
1: 毕竟儿媳妇儿也是个孩子，
0: 对，他也是第一次当媳妇儿，对不对？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说咱们婆婆呀，一定要，哎，这个要这个心态呀，各个方面要真的把她当做自己的闺女一样，对吧？哎，你允许她犯错，允许她做的不好，哎，还能帮着她一点一点去做好，而不是说
1: 挑
0: 责她呀，看不上她呀，对不对？这一点是咱们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1: 好，第二点，
0: 第二个就是婆婆，你不能说作为一个长辈儿，长辈你就对儿媳妇指手画脚了，好像啊，我这个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我是长辈你就得听我的。
1: 哎呀，还真是生活中好多这种倚老卖老的婆婆，
0: 倚老卖老，对不对？哎，对，你想想，如果说我们虽然这样孝敬是，哎，天经地义，但是如果我们作为长辈来讲，哎，我们总是拿着这个长辈的威严，
1: 那个劲儿，
0: 想着去要求别人，命令别人。那我们就算说你是长辈呢，作为一个晚辈来讲，他心里有没有怨气啊？
1: 一定是有的呀。
0: 他一定是有怨气的，对吧？所以说，大家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婆婆，你先要把你的这份给别人的恩情，你先要做出来。你只有是对他好， 对吧？哎，多看到他的优点。

0: 他才会慢慢慢慢的跟你产生感情，
1: 嗯，
0: 才能从内而外的去孝敬你，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上来把感情就搞得这种剑拔弩张，
1: 嗯，
0: 哎，想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啊主动权的位置，那其实是得不偿失。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婆婆的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1: 是，殷，嗯，老师，我还想问问您呢，就是在您接触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就是说女同胞说，哎呀，我的婆婆当着一套，嗯，背着一套，当着她儿子面在的时候呢，是对我一个态度，啊，然后背着她儿子不在的时候呢，这个又对我是一个态度，有这样
0: 的？非常多，
1: 是吧？
0: 就是我们的这个作为婆婆来讲，也是五花八门。
1: 哦，
0: 就是这个，其实一个女性嫁到这个家庭当中哈，最其实最幸运的一种就是说什么，遇见一个这个心口一致的啊，
1: 哎，
0: 善良的婆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很多婆婆就是什么呀，当着人一套，背着人一套啊，有可能就是有自己的小九九，哎，
1: 哦，
0: 也真的有很多这样的。
1: 是吧？
0: 老人，对，
1: 所以这样的儿媳妇真的是挺难去怎么说去平衡的。她心里再多委屈，儿子就会说：“我妈不是那样子，这不是当时挺好的吗？哪像你说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儿媳妇来讲，更考验她智慧的时候，
1: 好难呀。
0: 对，没错没错，的确是这个，哎呀，就是你遇到的不同的家庭，每个家庭的这个状况都不一样，
1: 是
0: 啊，你真的这个采用了很多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
1: 好，
0: 嗯，
1: 咱们继续来说婆婆啊，
0: 嗯，
1: 好，继续来说婆婆
0: 啊，好，嗯。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婆婆有的这个，你不能上来的时候就对人家
1: 要求
0: 就特别高，对吧？
1: 嗯嗯，
0: 哎，你就是说你老是要求别人啊，你但是呢你自己又不付出，
1: 嗯嗯，
0: 对吧？啊，你毕竟人家不是你的使唤丫头，或者不是你的对立面，人好像有的婆婆她从心眼里她会觉得，嘿，你看你好像她把她的儿子抢走了，尤其是那种，哎，这个。跟自己的儿子这种，哎，从小比较娇生惯养，或者这种关系比较，嗯，亲，那个就是说比较，就是说对孩子来讲一直比较溺爱啊，
1: 嗯，
0: 这种关系比较亲近，尤其孩子这个儿子结婚了之后，哎，跟儿媳妇有的时候你关系越好，他反而心里越吃醋，
1: 哦，
0: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1: 是，
0: 就把这个儿媳妇当做一个天敌一样的这种，
1: 嗯，
0: 在这个生活当中，这种问题在自己当中也很多。
1: 是是是，
0: 嗯，
1: 还真是哈。
0: 所以说你婆婆要这个，
1: 嗯，
0: 要摆正心态
1: 啊，
0: 对吧？人家自己成立自己的小家庭了，
1: 嗯嗯，
0: 我们要对人家的家庭要尊重，
1: 嗯，
0: 要祝福，
1: 嗯，
0: 要适当的保持距离，
1: 嗯，
0: 因为他毕竟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那我们必须要去慢慢调整自己的角色，
1: 嗯，
0: 因为你已经不是你原来的这种初始家庭了，
1: 对，嗯，对，
0: 你的家庭在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啊，又成立了新孩子，已经独立成立新的家庭，所以你要有一种新的眼光，
1: 嗯嗯，
0: 去看待自己的儿子，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角色上。
1: 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哈，这夫妻之间经常会把自己就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些角色能够带到这个氛围当中，是吧？有的男同胞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当中，可能他真的就没有说特别好的一种生活习惯也好，等等类似这样的，带到现在再有的婚姻当中，他也夫妻之间也同样也会有矛盾的。加上这时候婆婆也说：“哎呀，我家儿子怎样怎样怎样。”这时候矛盾会越发的冲突。哎，
0: 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老人讲，哎，结婚一定要选择门当户对嘛。
1: 对，这个词儿太重要了。
0: 嗯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的，首先这个习俗也好，习惯为人处事的方式、价值观也好，
1: 嗯嗯，
0: 就是你只有很多方面，他两个人相爱，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但是呢，又因为两个家庭的不和，有的时候产生分开，又分开。
1: 是
0: 啊，就是因为这种原生家庭的不一样，价值观的不一样。
1: 是，
0: 哎，然后在一起生活，发现哎，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协调。
1: 哦，
0: 很多这个离婚其实都是因为这种原生家庭，
1: 嗯，
0: 相互之间的这种撕裂，
1: 嗯嗯嗯，
0: 所导致的，谁也没有办法去适应谁，
1: 嗯，
0: 谁也改变不了谁，
1: 嗯嗯
0: 啊。然后再加上可能婆婆有的时候就会
1: 强势，
0: 就会哎强势，然后就哎儿媳妇你怎么这么做呀？没有办法就站在儿媳妇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当大家都去指责儿媳妇，那如果说哎儿子跟儿媳之间产生这种矛盾，如果我们的婆婆想想，如果一个智慧的婆婆，她能哎在这时候会说，会站在儿媳妇的这个角度上，对吧？哎，比如说，哎这事儿不怨她。对吧？哎，好多事儿，因为我没有跟他沟通好，我没有教好他。啊，比如说他能够把这个责任，哎，主动的往自己身上去那个什么，去揽一些，而不是说把责任都推给自己的儿媳妇儿。
1: 嗯嗯，
0: 对吧？你是抱着一种哎帮着孩子们去解决问题，哎。

0: 想着以开放的心态去跟自己儿媳妇儿去沟通，或者是一起去交流的这种态度，
1: 嗯，
0: 然后如果跟自己的儿媳妇儿相处，那儿媳妇儿她的心也是肉长的，
2: 对呀、啊，那结果一定是截然不同的，
0: 嗯，
2: 是吧？
0: 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对、
2: 嗯嗯，而不是说你经常背着自己的儿媳妇儿背地里前面一套、
0: 啊，
2: 然后再打电话，哎呀怎样告儿媳妇儿一堆状，你说这儿子他在
0: 激化矛盾，
2: 对他工作也好、
0: 嗯，
2: 他在怎样也好，你觉得他会心情会好吗？老妈这一通唠叨，回家以后一定对他自己的儿那个媳妇儿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的。我妈说了怎样，我妈怎样，我天哪，都能够想象出来那种场景。嗯，
0: 对，所以说慢慢的，我们不能把这一份情谊、这份恩情，慢慢的就是因为这些互相的不理解、互相的指责，把它慢慢的消磨完，然后甚至转化成一种彼此的怨恨。
2: 是，
0: 哎，因为这个导致家庭的破裂。对吧？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真的最后受伤害的只有是自己的孩子。
2: 是这样。
0: 所以为了这个家庭的幸福，为了孩子，我们不管作为儿子也好，婆婆也好，儿媳也好，哎，我们都还是要，这叫什么？能得饶人处且饶人。
2: 对，
0: 然后
2: 家和万事兴。
0: 对，多去忍，对吧？哎，多去反思自己的不足，对吧？啊、反躬自省，多去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总是指责别人。我觉得大家只有把这个就是以这种态度去对待家庭，
2: 嗯，
0: 我们相互之间的这种恩情，这份情谊才能越来越深厚，
2: 嗯，
0: 家庭的氛围才能越来越好。
2: 好，
0: 嗯，
2: 今天特别谢谢殷立新老师哈，给我们上一堂特别有大智慧的这样一个课程哈，就是婆媳相处之道。包括呢，今天我们用大篇幅的时间，其实说这个作为儿子、作为丈夫，在整期节目当中，他的一个重点的环节是个中轴的角色，一定要扮演好这个角色，对不对？啊、嗯，
0: 是的，是的、
2: 嗯，我们的婆媳之间的这些关系才能够相处的比较融洽。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越来越幸福，而不是鸡飞狗跳的每天生活在乌烟瘴气当中，是吧，殷老师？
0: 是的，菲儿、
2: 嗯。好，谢谢殷老师，你辛苦了啊、嗯！谢谢您带来这堂非常生动的健康课，谢谢您。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我们再和收音机旁的这些中老年朋友聊聊，就是他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嗯、谢谢殷老师，我们再会。
0: 嗯，
2: 不客气，再会。
0: 好，再见。
2: 好。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播出的《原来不晚》，欢迎继续锁定 FM107.9河北经济广播，我是菲儿，下期见，拜拜。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下午1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来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3: 没错，
4: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3: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4: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

0: 大概10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啊，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
1: 低脂肪，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讲啊，咱们说了想要有好身体啊，我们想让身体多一些肌肉，必须得有蛋白质。但是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了，
0: 嗯，
1: 优质的肉类。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 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过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0: 哎，卤制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你想想，咱们基本上如果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吃这种烧鸽子，然后这种烤鸽子，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咬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
1: 脂肪，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的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不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得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块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嗯，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跨出海口了，我在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达到一个什么价格？<笑>
0: 啊，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就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 及时，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对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三四百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不到位，
1: 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4只啊，4只，4只，4只的话，
2: 第二里边多少钱？
0: 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2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4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2: 就是那和5十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
0: 50块钱一只，没有人参呀，嗯，
2: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这个好，但是你说让我去买的话，我还得想想，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啥，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你说，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在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在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
0: 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 宣传和推广吧，因为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馆的产品卖的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4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
2: 好不好？四加一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0: 四加一是五袋，五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是吧？
2: 我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0: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这儿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两袋。行吧，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两袋，这样两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六只，行不行？
2: 六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0: 又限量
2: 88位，好不好？前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六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0: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六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行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六只，仅在咱们大客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炖好的鸽子呢，给您就是铝箔密封包装了啊。这样的话，在常温室啊，能保质期8个月的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给到大家的是199元六只六袋带回家，每一袋呢是净含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六袋六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2: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0: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九鸡，是不是？
2: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含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是它们的1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一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三高啊，血脂都方方面面都要进行控制，鸽子就是非常好的咱们肉类的一个选择。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在卤制的过程当中，首先保证口感，它很烂乎啊。大家可能很多叔叔阿姨说，鸽子会不会肉很少啊？对不对？会不会很柴呀？不会啊。今天我们选择的是大鸽啊，肉质非常多的，而且经过卤制之后，我们的整个口感也很好。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不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根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0: 是的。
2: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 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2: 没错，
0: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2: 嗯，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0: 白羽鸽王呢。
2: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它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批次给到大家，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行政老字号68就一只，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我们做到199，六只，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0: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2组3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边那个鸽子馆啊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这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2: 没错，68，我们今天算一下，我算一下啊，当然我还是在讲，我说我是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0: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2: 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参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0: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4袋啊，1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定，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是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2: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白了，为什么今天这个组合大家都在抢，我知道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原因就是咱在家里边不常做也不会做，很多人说了哎呦我又不像那个古装剧里边的对吧，那小厨房里边那么会炖，我不 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鸽子肉，市面上买也不好买，那我到饭店里边去吃，可能一顿饭下来就得个三四百块钱，普通老百姓咱能说啊一个月我就是隔三差五去吃一次，这也不现实。所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
0: 嗯，
2: 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他在一起，或者是给男士朋友下个酒，对吧？
0: 对，
2: 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
0: 嗯，
2: 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0: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
2: 这个、
0: 别光、
2: 这个这个、
0: 您说
2: 星辰真不能加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的话又加了两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0: 行，
2: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啊。
0: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咱们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2: 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0: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呼声很高，也是我们很多老茶友一直给我们打电话问这款茶什么时候还能上的，大家呼声很高很高的这样一款茶，就是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的古树六宝茶。今天呢，也特别我们再次不远千里把我们的刘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同分享来自于广西梧州的古树六宝茶。你好刘总。
4: 你好星辰。
0: 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河北的茶友们大家好。
0: 哎，刘总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不会陌生了。而且呢刘总呢现在呢就是身份呢也是非常，我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刘总，因为好多朋友呢就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刘总呢是来自于广西梧州的广西茶文化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广西茶业协会的理事，梧州是古树六宝茶厂的一个董事，也是咱们梧州市汉唐茶业董事。所以说呢刘总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带到的是我们以2017年的年份，以150到300年树龄的古树的这个原料的一款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比较喜欢喝六宝，如果您了解六宝，今天千万别错过，好吗？如果您对六宝茶不是特别了解的话，您今天一定要听一听我们这款六宝茶到底有什么好，好不好？首先呢我们说到这款茶，六宝茶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听说过，它作为咱们那个红绿黄白黑这个黑茶系的一个当家花旦，也是唯一的列入咱们中华药典的一款茶。所以说你看啊，在中国这么多的这个茶当中，唯独只有六宝茶在1963年被列入了中华药典。那么在药典中是这样对它记载的，叫做祛湿除燥，通便驱痢，明目清新，调理肠胃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个呢也是咱们六宝茶呢为什么能够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哎，刘总今天把您请来，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看啊，咱们这个六宝茶现在各茶城也好，各个茶叶店也好都有卖的。
4: 嗯，
0: 它这个对价位它良莠不齐吧，这价位有各种各样的。你看我自己比较喜欢喝六宝茶。
4: 嗯，
0: 因为之前呢就是一个在2010年的时候，我一个开茶城的一个朋友说你这个湿气有点重，我推荐你喝六宝。那个时候我在他那个店里买过，当时我记得是那个竹篓一篓大概一斤是800多块钱。
4: 对
0: 啊，然后呢确实我就喝完了，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怎么说呢，我也没有感受过那么明显的一个感受吧。
4: 对
0: 啊，那咱们这个六宝茶你说它这个
5: 这个品质方面是怎么去体现的呢？我就想要问问您这个问题。
4: 因为我可能感觉你应该喝的那个是小芽的，就感觉很漂亮的那种。
5: 哦、对，小芽。
4: 那是灌木茶类的茶园茶，这个是喝起来比较滑、比较柔的那种。
5: 就当茶叶喝就好了。
4: 对，它普通的茶叶做的，
5: 那如果你看像进入药典的，它这个什么祛，咱不说别的，大家都知道六宝祛湿嘛，就是你像这种祛湿什么的这种感受的，是不是得茶树的树龄要老？
4: 这个有，首先我们中医的说法，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后当地的草本类的东西，它就有当地的功效，所以我们的六宝的话呢，天生就带了那个。就是
5: 药典当中
4: 出脏气
5: 的
4: 那个，对，这种，
5: 然后呢，你看，咱们今天既然把您请来了，您就教教我们怎么去选一款好的六宝茶。
4: 对，这个可以，分解给大家听一下。就一般的好茶的话，当下我们其实从，90年代开始吧，就开始仓的变化有了。然后的话呢，就很多人呢就开始有想法，为什么呢？仓储的变化，它就会促进它的转化，口感啊、厚度啊各方面都在变。然后的话，还可以变成他们的口袋也会变重、变大、变宽啊。
5: 明白，就是说这个仓储，这个，首先呢，我觉得。储存，你像这个茶，你看我之前后来我也从网上买过六宝茶，价格不贵，可能就100-200一斤。
4: 对，
5: 但是您知道我买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得洗三遍茶，那个里边就是好多土，就感觉那整有土一样，不洗三遍你感觉就
4: 土味。
5: 对，土味，而且土味重，就是泡出来之后呢，你看我比较喜欢闷泡嘛，我闷出来之后呢，那个茶就是有股那个烂草席的那个味道。
4: 这就是我们。长期北方人说的湿仓的故事，
5: 湿仓，
4: 对，
5: 湿仓就是它就是怎么个理解呢？
4: 潮湿的地方，就一般它的湿度啊都在90以上，长期的存放，其实这个概念呢，就等于我前面说的加速它的转化发酵。
5: 就是说你看现在咱什么都进入了一个快消的一个阶段，不愿意那么长时间的让它自然的发酵，就用人工干预的方式，
4: 对，
5: 这叫湿仓的。
4: 对，
5: 那咱们这款茶呢，
4: 我们是53年的老粮仓，那个高度是9米到11米，然后原来是放稻谷的，我们是从08年开始放我们的六宝，到现在没有变。
5: 就是那咱们这个存储叫什么，叫干仓是吗？
4: 干仓，纯干仓的仓储，
5: 就是它喝出来的口感会有什么不一样？
4: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仓储里面的温度、湿度啊，温度长期都是在25度左右，然后湿度的话都在70以内，就不会太潮，非常干爽，
5: 就适合茶叶自然的发酵。
4: 对
5: 啊，然后呢，因为您这个茶当时寄过来，这个茶样我也喝了，就是第一泡都不用洗，很干净。所以这也是咱们现在去买六宝茶，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个价格，先不论它的这个原料怎么样，工艺怎么样，它这个价格你就能知道是各种各样的啊。所以咱们为了避免大家上当，你可以不从咱们代号购选，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个很好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六宝茶，是不是？那这样啊，咱们除了这个存储方式、仓储方式的不一样之外，咱们这款六宝茶，你看刚才我在开场节目的时候就说了，选料很关键，对吧？咱们是选择古树茶
4: ，古树茶园的茶，一般的小茶园类的或者灌木类的，我们选择的不多，以古树为主。
5: 而且咱们这古树是树龄在150年是吗？
4: 不低于150年到300年之间的。
5: 150年到300年之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古树它生长的年限越长，它扎根越深，它的营养物质存储在茶叶当中的就会越多。
4: 对，
5: 它就比那种台地茶、那种灌木茶要好很多。原料我们就剩了，对吧？再来这个工艺方面，咱们有什么？
4: 最传统的冷水锅堆发酵，从56年研发出来这个技术，就在黑茶里面，它有点像酿酒的工艺，就把它停留了下来，然后发现它这个工艺有很多优点。最大的优点呢，就我们说的它的菌，就曲菌、益生菌，特别多，现在就能体现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有6个。效果特别好。然后像咱们这个茶工艺出来了以后呢，就你在仓储的时候呢，你随便放它都不会有大的问题。为什么不会有败菌进来？这是它的优点。
5: 所以说咱们您看啊，一款好的六宝茶，从选料到工艺再到仓储， 陈仓方面它都是有讲究的，
4: 对
5: 对吧？然后呢，了解了这个之后，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这个也是刘总跟我私底下说的一个小方法。这款茶呢，当时寄过来，那个刘总给我们寄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喝。刘总说：“你看你平时我胃不太好，
4: 嗯，
5: 刘总给我一个小建议是，先把这款六宝茶不用洗，因为他家的茶很干净，直接投到保温杯里边，用40度的温水
4: 烧开了的水，降到40度以后闷泡它，
5: 闷泡5分钟，
4: 嗯，
5: 然后呢，先把第一遍喝。我说这是让我喝啥呢？
4: 嗯，
5: 我说是让我洗茶醒茶嘛。刘总说不是，让你把里边有益的这个菌种更好的去喝下去。
4: 嗯，
5: 哎，我喝段时间之后，我发现真的有点不一样。
4: 嗯，
5: 真的是，嗯，刘总这个茶有点东西啊。
4: 嗯，
5: 我其实之前网上买的那个茶，我就觉得他应该帮我除湿什么的，其实喝完没什么太大感觉。但是刘总这个茶之后，我喝完之后，我自己的体感方面真的是不一样。
4: 嗯，
5: 所以呢，我们大咖购给大家去推荐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各种商品都，我们都是要自己试用的才能去给你们推荐。所以说呢，我自己喝完之后啊，包括我这个事儿其实不太想在公众场合说，但是我觉得既然说到这个点了，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你看我这湿气是很重，然后呢，这个刚才用这个40度的温水泡5分钟之后，剩下的你就可以闷泡了。用开水泡，
4: 对，
5: 我喝完之后我就开始上厕所，就上大号啊，而且是不是那种跑肚的那种，就是很稀，但是次数会多一些，就比平常多了那么几次。然后呢，我私底下问刘总，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刘总说这个就是对湿气的一种表现，是吧？
4: 对
5: 啊。所以你看他喝完之后是让你身体有反应的一个茶。所以说呢，六宝之所以列入要点，它不是说随便人家就是列到里边就完事儿了，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应的，对吧？那说到这儿，咱们就说说价格吧，刘总，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嗯，知道您这个原料好，我们有相当一部分老粉丝，
4: 嗯，
5: 就是你看之前咱们给大家推荐过我们来自于广西梧州的古树六宝茶那个茶砖，大家都反馈口感好。很反馈不错，但是唯独一点什么，就是不太方便。虽然当时您也送我们茶刀了，
4: 对，
5: 但是大家起着不方便。今天呢，刘总听劝，给我们带来这个是一袋一袋的，不用咱们
4: 散
5: 的，对，不用咱们再去撬茶砖了，
4: 嗯，
5: 啊。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行不行，刘总？
4: 散茶的话，方便于我们听众朋友，那个，老年朋友。
5: 咱们是250克，一个袋儿，一个铝箔袋儿，保鲜袋儿。然后呢，这个外面还有一个牛皮纸的一个小四四方方的一个小包装盒。
4: 因为我们尽量的把好茶奉献给听众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想的怎么样的尽量，所以呢，在包装这一块，我们没有把豪华的理念弄进去，因为豪华也就在消费者里面是给你们的压力，所以我们就想到以茶做茶的概念，
5: 嗯，
4: 又简单又大气的那种。
5: 对，在这个后面我先在这儿教大家一下啊，就是怎么去看这个茶的年份呢，这个原料的年份。咱们这个后面的印刷部分呢，有产品名称，就是古树六宝茶产品编号，大家一定要记好，在第二行产品编号是17104，这个17就是我们的年份，
4: 2017年下宿，
5: 2017年的年份，大家一定要记好。嗯，没有其他的这个标注啊，这个17104这个编号大家一定要记好，好吗？
4: 嗯，
5: 然后呢，价格吧，这个250克的，这一个小盒，
4: 嗯，
5: 您给我们。
4: 我说个例子给你们听。所以现在的茶叶的话其实挺乱，但是古树茶它不乱的。我今年啊，到了那个云南那块了解一下，
5: 嗯，
4: 他们今年给我的价格报价已经去到1600，在15那块报价1600一公斤，给我的价，
5: 就是您如果去采他们的茶，
4: 对，
5: 是1600，
4: 它还不是古树，它40年的树林，
5: 四十年的树，1600一公斤，
4: 对，
5: 就是800块钱一斤呗，
4: 对。
5: 我的天，你像这17年的，咱们不是越存越值钱吗？
4: 所以啊，就本来它的升值空间已经很大了，
5: 那
4: 口感各方面。
5: 那我让您来，可不是让我们花好几千去买呢，啊，对吧，刘总？您都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您给我们多少钱？咱也不说那些虚的东西。
4: 因为早期收藏了这个，
5: 对，
4: 我们17年收藏的，然后用传统的工艺加工的，
5: 嗯，
4: 推出来也没多少年，然后这个口感的话，
5: 嗯，
4: 喝着也比较舒坦，
5: 嗯，
4: 很传统，传统。这样吧，就250克一盒，199，你看怎么样？
5: 199，250克，
4: 哎，
5: 跟您说的
4: 非常优惠，
5: 跟您说的那个动辄大几千的那个价格，确实是便宜了啊。17年的年份，然后呢是150年到300年树龄的古树，
4: 对，
5: 然后干仓存放，
4: 嗯，
5: 啊，然后今天这几点，150，就是250克，199块钱半斤，
4: 嗯，
5: 其实 按说400块钱左右一斤，这个价位算是非常非常公道了，朋友们，你们在茶城买不到的价格，但是这是大咖购。
4: 嗯，
5: 刘总，您再给我们优惠点。我知道这个价是让您很为难，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在茶城绝对买不到的一个价。
4: 嗯嗯，这样吧，这样吧，因为来了带着诚心来的，
5: 对，
4: 带着诚心来的话，我就认为199、250克有点贵的话呢，就128。行不行？
5: 128、250克，
4: 哎，
5: 128。但是你说我们去喝茶的话，你谁去买半斤的买啊？我咋不得弄一斤呢？
4: 现在你大家可以上网看的，就一般新推。

0: 哎，
1: 行，
0: 控制一个量行不行？
1: 控制，您给我多少？
0: 80分吧，
1: 80斤。
0: 嗯，
1: 行。然后80斤啊，然后呢，咱们刘总给了我们80斤，就是买半斤，咱们送半斤，全部是这个2017年的原料，
0: 古树，
1: 古树的茶，150年到300年树龄的古树的茶，
0: 对，
1: 干仓陈放的，好吧，128一斤啊。但是我想给咱们等了您这么久的老会员朋友说句话，求个情，因为人家等了咱这么久
2: 啊。
1: 我就不问您了，我自己做主了。刚才您不是199吗？199，您再给我来一斤，好吗？像这些老朋友，咱们只限之前买过咱们那个茶庄的老朋友们。
0: 嗯，
1: 199，咱给他2斤。
0: 牙疼，牙疼。
1: 您别牙疼了，您别想在我这挣钱了，行不行？咱就当回馈了。而且对这次刘总来，还有带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忘了跟大家学，忘了跟大家说啊，给大家汇报一下，刘总这款茶呢，现在要在全国推广。
0: 嗯，
1: 他取了一个新的商标，叫御茶堂。御呢就是一个火，一个日，一个立的这个御啊。御茶堂，大家喝得好，给他做个宣传，行不行？刘总，
0: 感谢。
1: 嗯，来，今天定了啊，128一斤，199。回馈老会员2斤，
0: 数量不能多。
1: 行，这样100斤行吗？100斤。好，来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可以打电话把它订回去，保证大家喝到一款能够让你身体喝完之后会有感觉的茶啊。所以说呢，六宝茶它之所以被列入要点，它是有原因的，好不好？这个我不多说了，朋友们懂的都懂。咱们如果说呢，之前你喝过六宝，想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古树六宝，那今天你来定。如果你说我之前没有喝过，那你就定1斤的，好吗？如果你喝过的朋友，你想囤一下，你定2斤，或者是你定2份都没有关系。但是咱们就这100斤啊，就这100斤，咱们
0: 限量，限量，
1: 对，限量的，好不好？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喝过的，你今天一定要试一试。我不说别的，朋友们，我自己喝完的感受，我刚才给你们分享了，对吧？就是喝完，我对于这个湿气方面，我去上厕所的次数会多一些。然后呢，
0: 茶友们用心的听一听，这是真话啊。
1: 这是对，我还问刘总来着，我说刘总，我这是正常反应吗？刘总是正常的啊，因为我湿气确实有点重。其实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吗？大家呢可以就是现在先把它占住名额，400-637-1818，400-637-1818，1斤呢是今天128。2斤今天是199，2斤装的是回馈老顾客的。如果大家呢之前没有买过咱们那个茶砖，古树六宝的茶砖的话，你可以先买1斤尝一尝，好不好？机会很难得。而且呢，咱们说这个六宝茶，刘总咱还可以配着各种其他的花草，
0: 对，
1: 一起用是吗？
0: 看季节变化。
1: 一般
0: 的话，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茉莉花跟六宝配。
1: 哦。
0: 然后春天的时候可以桂花，跟六宝配。
1: 哦，
0: 然后在秋冬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的用菊花。
1: 哦，
0: 为什么？去火。
1: 去燥。好，所以说呢，这个六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品鉴、去品饮、去当日常的一个保健的茶去喝的一款茶。而且呢，是咱们这个所有的你了解的这个红绿黄白黑这些茶系当中的包括这个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进入要点的。对吧？就是六宝茶啊。所以说呢，咱们不多说了，朋友们，如果你对这款六宝感兴趣，我再跟大家让刘总给大家承诺一下，咱们今天用的是什么原料？
0: 150年到300年之内的古茶园的古茶树，
1: 古树的
0: 料做的茶。
1: 然后咱们这批给我们提供的这批的年份是
0: 2017年，
1: 2017年
0: 夏树的叶子。
1: 所以说大家知道，光这两点具足，你去茶城的话，没个4位数是下不来的，对不 对？所以不多说了，大咖购就是我们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是把刘总从广西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中间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而且之前你们喝过刘总家那款茶庄的朋友，今天就一定不要错过了，好吗？再次给大家汇报一下啊，128，今天是一斤装的，不是茶砖，是散茶给你装好的，你直接拿回去，不用再去起去撬了，好不好？今天回馈老顾客的是199，给大家2斤，是4盒，2个手铃铛，好吗？机会真的很难得，再次感谢刘总。
0: 谢谢听众朋友。
1: 我们记住刘总的这个品牌叫御茶堂啊，给刘总多做宣传。
0: 对，感谢听众们啊，多多关注御茶堂六宝茶。
1: 好的，那么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

0: 你吗？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3: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2: 没错，
3: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2: 我们的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3: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2: 是的，
3: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那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2: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3: 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善道玉味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型黑豆。咱们古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2: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3: 对对对，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慎行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慎行的黑豆。
2: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3: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2: 对，
3: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2: 对，
3: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慎行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2: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3: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2: 对，
3: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2: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
3: 尝
2: 一尝
3: 啊，怎么样？
2: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3: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2: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3: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2: 对，
3: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慎行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2: 保温杯里泡
3: 枸
2: 杞，
3: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2: 对，包括甘草。
3: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行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2: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家里？而且我
3: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2: 对呀、
3: 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2: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3: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 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2: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沉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3: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2: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3: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2: 对
3: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都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2: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3: 啊？158降到
2: 1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3: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2: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3: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2: 行，
3: 我
2: 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3: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 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2: 对，
3: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2: 对，
3: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

0: 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四十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山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1: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
0: 可以，
1: 感谢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山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再见了。

0: 是下午2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3: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生洞明，却无力回天。
2: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3: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胡雪岩听闻小刀会在上海闹事儿，想来必会断了丝的来路，从而推高洋场里丝的价格。于是应魏老太爷的嘱托，决定和尤武搭伙一起到上海冒丝，同时心里谋划着一个用10万银子赚50万的大买卖。与此同时，他想做丝生意也是从湖州船女阿朱一家想到的，这样一来不得不先了却了情势再谈生意。那么胡雪岩是如何为阿朱的幸福考虑的呢？好，接下来我们的故事继续开讲。
4: 尤武说到这儿忽然问，
5: 嫂夫人的脾气怎么样？
4: 那人的脾气嘛，说好也不好，说坏也不坏，
5: 这也不去管他，反正跟阿朱不相干的。
4: 哦，
5: 小爷叔，你这话可就奇怪了。
4: 尤武十分诧异地问，
5: 听你的口气，你不预备把他讨回去？可是他跟内人无话不谈，说你已经答应他在湖州另立门户，这不是两面的话对不上啊？
4: 是的，五哥，这件事我不知道做得对不对。
5: 我说出来，
4: 五哥，
5: 你倒替我想一想。
4: 于是胡雪岩把多少天来就思谋的准备移花接木，劝阿朱嫁陈世龙的打算详详细细说给了尤武听。
5: 哦，原来如此啊。小爷叔，
4: 你不但银钱上算盘精明，做人的算盘也精明啊。
5: 嗯，不错，陈世龙这位小兄弟是有出息的，我赞成你的主意。
4: 那好，虎哥，我一直想找个人谈谈，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一厢情愿。
5: 既然你赞成，那就准定这么做了。
4: 嗯，尤武一时高兴，随即自告奋勇。
5: 这件事虽好，做起来不大容易。阿朱一心一意在你身上，忽然要叫他抛掉，难得很呢。要不要我来帮忙？
4: 尤武这是一番好意，胡雪岩没有拒绝的道理。当然要的，就不知道怎么个帮法。
5: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阿朱跟内人无话不谈，要不要内人来做个媒呢？
4: 这再好不过了。不过五哥，这件事急不得。尤武一听懂了，这是变相的辞谢，所以点点头说，
5: 哎，好的，那等一等再看，只要用得着随时下牢。
4: 严重了，五哥。胡雪岩忽然又改变了主意，
5: 我想秦嫂夫人先探探他口气，一路上觉得陈世龙怎么样，如果他认为他不错，那就请嫂夫人进一步劝一劝，看他是何话说。
6: 哎，不是这样说法。
4: 尤武摇了摇头，这下胡雪岩倒有些不大服帖了，难道以自己对阿朱的了解还会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吗？于是他问，
5: 那么五哥该怎么说呢？我想应该这样，第一步就要让他晓得他给人做小是委屈的，第二步要让他晓得给你做小将来未见得舒服。
4: 哦，想想不错，胡雪岩服帖了，我是当局者迷呀。接着他拱拱手说，五哥，那就完全拜托，这件事我就要丢开了。丢开了这件事，胡雪岩才能专心一意地去做他的私生意。尤武心想，此事非把他办成不可，不然会分他的心，彼此的利害都有关系。于是当天回家，尤武就跟妻子做了一番密商，话刚说完，就看见阿朱从窗外经过，喊住他说，
7: 张小姐，我有句话告诉你啊。
4: 阿朱自以为胡雪岩的人，所以跟他用一样的称呼叫了一声五哥，接着就走了进来，挨着五嫂一起坐下。在阿朱的面前，尤武却不叫胡雪岩为小爷叔，他这样说，
5: 雪岩，托我告诉你，他今天不来看你了，因为晚上还有好些事要料理呢。
4: 一听尤武这样说，阿朱自然失望，不过心里在想，他事情多，应该原谅他，所以点点头，
5: 我晓得了，他明天动身，我跟他一起走，走以前恐怕也没有功夫跟你见面了。
4: 这话可就奇怪了，
8: 五哥，我们不是一起到上海吗？
5: 不，雪岩的意思让你住在我这里。
4: 是啊，你就住在我们这里。尤太太拉了一把阿朱的手，接着她丈夫的话说，
8: 过几天我也到上海，你跟我去，我们去玩我们的。
4: 阿朱一泡眼泪忍住在眼眶里，越是拘停情重，越觉得胡雪岩可恶，看起来他有些变心了。尤武继续说，
5: 张小姐，明天一早我就要跟他碰头，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我替你转道。
8: 没有。
4: 阿朱因为负气，语气很硬，说出口来自己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子对尤武，因而赶紧又用温柔的声音说，
8: 谢谢你五哥，我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的。
5: 那好，那我就把你这句话说给他听。
4: 这一下阿朱又有些不安了，他自己负气，甚至于见着胡雪岩的面还想骂他几句，

0: 但是他不愿意旁人把他的气话传来传去。不过他也弄不懂尤武的意思，不便再有所表示，只问：
1: 那我爹和陈世龙呢？他们是不是一起走？
2: 当然，上海有许多事情在那里，人手不够，他们总好不去啊。
1: 那好，那我明天到船上去看我爹。
0: 阿朱一打定主意，明天到了船上总可以遇见胡雪岩，一定要拿点颜色给他看。至于是到底怎样的颜色，他却还不知道，得要慢慢去想了再说。
1: 哎呦，天气真热呀。
0: 尤太太说着拉着阿朱的手站了起来。
1: 哎，嫂，我们到亭子里乘凉去。
0: 尤家花园小有花木之盛，还有一座假山，山上一座亭子，题名非常奇怪，叫做不买亭，大概是取清风明月不费一文钱买的意思。但是题名虽然怪，亭子倒构筑得相当古朴，而且地势极好，登高远眺，绿野遥山，颇能赏心悦目。园子的围墙不高，假山上看得见行人，行人只看得见亭子里的鬓丝丽影。在官宦人家或者书香门第，这亭子是不易女眷登临的，但尤武家与众不同，女眷向来不避人，而外人也不敢来打尤家女眷什么主意，所以从阿朱来了以后，几乎每天晚上都随着尤太太在不买亭纳凉。经常在一起的还有尤武的一个妹妹杭七，尤家都叫她七姑奶奶。这位七姑奶奶早年居双，与翁公不和，住在娘家，30岁左右，长得极其艳丽，但坐在那里不讲话，是个绝色美人，一开口出来会把胆小的男人给吓走。因为她抗爽，有须眉气概，而且江湖气极重，不但言辞犀利，表情丰富，横眉瞪眼，杀气腾腾，最让男人吃不消的是口没遮拦，骂人也是如此，什么蠢话都说得出口，所以他嫂子叫他女张飞。这位女张飞心肠很热，跟阿朱尤其投缘，此刻一看阿朱眉宇之间隐现幽怨，忍不住要问：
1: 怎么啦？有啥心事跟我说。
0: 这心事如何肯与人说呢？尤其是在他面前，阿朱更有顾虑。
1: 没有没有，
0: 他竭力装得很轻松。
1: 哎呀，住在你们这儿再安定不过，有啥心事？
0: 那我倒不懂了。七姑奶奶心直口快，说话不大考虑后果。
1: 你们那位胡老爷既然来了，怎么不来看你呢？
0: 这一问阿朱大窘，而尤太太大为着急，赶紧拦着他说：
1: 你又来了，真正是莽张飞。哎，这话有啥问不得的。
0: 这位尤太太也是很厉害的角色，一看他这样子，灵机一动，索性也利用起女张飞了。
1: 哎，
0: 尤太太故意叹了口气：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总要相劝张家妹子体谅胡老板呢。就这样，阿朱在尤太太和七姑奶奶的劝导下，逐渐把心思从胡雪岩身上移开，而和陈世龙慢慢接近了。
0: 这天的晚上，阿朱和尤武的妹妹七姑奶奶并头共枕，盖着一条薄薄的紫罗被，一面吃糖，一面谈私话。
1: 哎，七姐，
0: 嗯，
1: 你守寡守了几年了？
0: 4年。这4年的味道如何呢？阿朱很想问，又觉得碍口，只好扯些不相干的话。
1: 七姐，想来你那婆婆很凶吧？ 凭良心说，倒也还好，就是脾气合不来，一天到晚啰嗦。他实在也是好意，比如说天气热胃口，我总有不好的时候吧，只要一顿不吃饭，他老人家就问长问短，一刻不停。一会儿是不是病啦，要不要看医生啊，一会儿又说受凉了，晚上睡觉要小心呐、哎、如果我不理他呢，他就哭他儿子。哎呀，我老听见他哭，你想烦不烦呢？那回娘家来住是哪个的主意呢？自然是我自己的主意呗，哪个都做不了我的主啊。那难道你在娘家住一辈子？
0: 哎，住一辈子也不要紧嘛，我五哥五嫂跟别家的兄嫂不同，
1: 这我看得出来。说句良心话，五哥五嫂待你是再也没话可说了。
0: 当然了，自己同胞手足嘛。不过七姑奶奶又说，其中还有个道理，说给你听听也不要紧呢。原来尤武在十几年前是倔强到底、宁折不弯的脾气。有一次跟松江府知府的大少爷在妓院里打架，被抓到了班房里。那知府倒也还明理，预备训斥他一顿，放他走路。但尤武自觉道理上站得住，所以言语顶撞，不受责备。这一下知府动了真气，非办他个目无官长的罪名不可。老太爷拖出很多人来求情，那知府是个书呆子，说什么也不行。只听七姑奶奶对阿朱这样说道，这时候曹良要起运了，船上不是我五哥就吃不住，老太爷十分着急。后来是我出面去见知府。七姑奶奶回忆着得意的往事，那双眼睛格外亮，格外显得一汪水似的。我当时说，大老爷，我哥哥得罪了大少爷，又得罪大老爷，理当吃三年六个月的官司。不过现在呢，他有公事，好不好我来做丫头啊，把我关起来，放我哥哥出去当差，等曹船回空，他进监牢，我再出去。你倒想得出。阿朱听得津津有味地笑道，那知府大老爷怎么说法呢？大家都说知府大老爷是个书呆子，其实啊，一点儿也不呆。七姑奶奶这样答道，当时他跟我说，你哥哥不讲道理，世界上只有老百姓怕官，照他这样子，莫非要官怕他不成吗？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我本来不但要重办，而且还要得他监丁的差事，现在看你倒还讲道理。不过你也不要看得太容易，监狱里的罪可不是好受的。我当时就说，大老爷，我晓得，不过不是这样子，大老爷不能消气呀，说不得只好我咬咬牙关来受罪啦。大老爷听我这么一说，摇了摇手，罢了罢了，看你这样子我也不气了，你聚个节把你哥哥领回去吧。
1: 这真正是新闻呢。阿朱笑道，还要你拒绝？
0: 是啊，硬是我盖手模拒绝。拒了绝啊，知府大老爷把五哥叫了去说，你要改过自新，再是这样子横行霸道，我不办你办拒绝的人。你要想想，倘或连了你妹子吃官司，对不对得起你父母啊？
1: 啊、哦，这一招可真厉害。
0: 阿朱倒懂得那知府的用意，
1: 就算五哥自己天不怕地不怕，总要顾到你呀、啊。这一来脾气无论如何要改改了，就是这话咯。所以我说知府大老爷一点不呆呀。
0: 接着七姑奶奶又说，
1: 等堂上下来，老太爷亲自来接我，接到他家摆开了十桌酒席，帮里弟兄都到了，老太爷叫我做首座。他说阿七可惜是女的，如果是男的，我要收了他才关山门。
2: 七姐，
1: 嗯？
0: 阿朱听得入了神，
1: 我倒没有想到你出过这么大的风头啊。 七姑奶奶长叹一声，就是那次风头出坏了。
0: 怎么呢？
1: 阿朱诧异地问。
0: 凡是老于世故的，就不会觉得诧异了。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出了这样一回风头，自不免得意非凡。从此以后，也像男子汉一样伸手管事，吃讲茶常有他一份儿，豪情盛慨自然会把女孩家的温柔消折殆尽了。
1: 唉，此刻七姑奶奶不胜悔怨地说，女人总是女人呐，女人要不像女人，要女人做啥呀？像我这样子弄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呀。
0: 七姑奶奶这句话说得极深，她以过来人的资格，所以说的是见道之言。阿朱既警惕又感动。警惕的是女人争强好胜，使得男子敬而远之，实在是欠聪明。感动的是七姑奶奶的话真正是肺腑之言，对旁人是绝不肯说的。阿朱也环抱以真情，
1: 七姐，你不说我不敢说，你既然说了，我倒要劝劝你。你不开口坐在那里，真正是一尊观音菩萨，他一开口就比申大娘娘还要厉害。如果申大娘娘不是雌老虎，申大爷不会迷上那几个师太，一条命也不会送掉的。我劝你，你要像五哥一样，把脾气好好改一改呀。
3: 唉，我何尝不想改呀？
0: 七姑奶奶摇摇头，不说下去了。
1: 这意思是说，改不掉。
0: 阿朱在想，改不掉就不会有男人敢要的。真的守一辈子寡，想守出一座贞洁牌坊来吗？他疑心七姑奶奶守不住，但这话说出来会得罪人，所以几次想开口，终于还是忍住了。
1: 阿朱，我问你，
0: 七姑奶奶突如其来地说，
1: 你看阿龙这个人怎么样啊？
3: 哎呦，你又要提他了。
0: 阿朱想拦住他，因而故意装出不悦的神情，
1: 你为啥这么关心他啊？
0: 七姑奶奶笑了，略有些扭捏的神色，这样的神色阿朱几乎还是第一次看见。在他的印象中，这位七姑奶奶从不知什么难为情，因而这一丝扭捏之色就显得特别引人注意了。阿朱想起他平日对陈世龙的殷勤深悔失言，自己的这句话可能在七姑奶奶听来刺耳。正想有所弥补的时候，七姑奶奶说出一番令人大吃一惊的话来，
1: 不错，我关心他。老实跟你说了吧，我也想过好几回，要么不嫁，要嫁现成就有在那儿。
0: 现成就有在那儿自然是指陈世龙了。话说得如此赤裸裸，阿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回忆一遍并未听错。这一来心里的滋味就不好受了，脸上的神色也不好看了。他勉强笑着问了一声，
1: 你是说哪个？陈世龙？
3: 是啊，就是陈世龙。
0: 七姑奶奶看了看他的脸色，又问，
1: 哎，你看我嫁他配不配？
0: 这脸皮可真正够厚的了，居然问得出来。阿朱心想，你不怕难为情，我就唬唬你的调，因而点点头说，
1: 配？怎么不配？那你倒说说看，我跟他怎么样的相配？这话就奇怪了。
0: 阿朱依然是很勉强的笑容，
1: 怎么样的相配你自己总想过，何用来问我呀？
3: 我呀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七姑奶奶在阿朱脸上轻轻拧了一把，我怎么会跟她相配呀？第一，年纪不对；第二，身份不配。她没有讨过亲，要娶自然娶个黄花闺女了。第三，脾气不配，她的性子也是好胜的。两个人在一起，她不让我，我不让她，非天天吵架不可。阿朱不知怎么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因为七姑奶奶言语闪烁，一会儿像煞有介事，一会儿又说开玩笑，所以大起戒心，不敢轻易答话，只微笑着做出不甚关心的样子，同时很仔细地观察着她的脸色。
3: 哎，你说呀，我的话对不对？
1: 也不见得对，阿朱很谨慎地回答，反过来试探她。
3: 七姐，
1: 嗯，
3: 陈世龙娶了你也有很多好处嘛，像你这样的人才打了灯笼都没处去找的，又漂亮又能干，而且还有五哥的照应，再好都没有了。真的？
1: 七姑奶奶有意相问，那语气中听得出来有说她做违心之论的意味在内。阿朱有些发窘，但不容不答，更不容改口，硬着头皮答道：
3: 自然是真的。
4: 刚才我们说到，胡雪岩为了专注丝的生意，就把自己准备移花接木劝阿朱嫁给陈世龙的想法告诉了尤武，并请尤武的夫人出面帮忙劝服。尤夫人和尤武的妹妹女张飞、七姑奶奶一起一唱一和，把阿朱的心思从胡雪岩身上移开，转而和陈世龙慢慢接近了。正在此时，上海小刀会造反，上海失守，七姑奶奶和阿朱既要去上海给尤武传曹帮的信息，另一方面又惦记着他们的安全，于是俩人一起来到上海与尤武和胡雪岩会合。那么在上海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0: 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2: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1: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3: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开书，孩子黑强，8岁了，爹妈就没了，这还了得吗？

众人一起住。黑枪心想，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说啥有什么用啊？快点长大了，我爹能白手起家挣钱，我不能吗？黑枪现在就恨叔叔和婶了，太过分了！当初我对你们那么好，换回来你们对我呢？怎么能这样呢？你这真是人心难测呀，什么人都有，没看见过你们这样的。就到了这个佣人房里住，正赶上秋收，长工也回来了，短工也回来，挤得黑墙就没地儿住了。二婶又来，想想这秋收佣人没地方住，挤不开，你又没地方住，那强强说，那我就上我妹妹那屋打个地铺啥的，不行？那不行啊，你妹妹那屋人得学习呀、啊、原先我们仨挤那个小破房里头也学不了习，现在人得找个家教教他学习呢，得写好文章，姑娘怎么的，姑娘也得好好学，那咋的也得给老黑爷露个脸，你说是不是？强强你是大孩子了，强强是懂事的孩子，你上马棚里睡行吗？好，黑强说行，我去，马棚吗？那有什么？人他没有吃不了的罪，人没有受不了的苦，不得苦中苦，哪有甜上甜呢？我这么点儿受点罪能怎么的？这是对我一个磨练，磨我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夹个小破宝贝儿就到马棚啊草堆这儿去搭了个地铺，也不算太冷，秋今天在这睡吧。二婶可太过分了，二婶坐着琢磨，黑枪，我能让你活，你活了十年后你一翻脸，咱翻开账看看吧，都哪儿赔了哪儿没赔，我说啥呀？啊，那不就把我们全家打回原形了？我们不又得当时受穷啊？这万贯家财又得归你自己所有？小崽子，小东西，醒了，我把你治死得了。这大秋天天你睡着了，我到马棚里去，我夜同井，拔凉水浇你身上，我让你这个伤寒病吧，我要害死你还得进棺。这女人可太狠了，提了一桶井拔的凉水，到这儿哗就浇在黑强的身上了。哎呀，对不起啊，强强，我怎么浇你身上？我来给马洗洗身上。强强，孩子正在睡觉，接连打了个寒战，再醒过来就高烧不止啊。可恨的是二婶儿啊，你给看看行不行？人家家的钱都归你有了，你给看看没有？人想害死他能给看吗？要想害死他给他看，那还害死他干什么？就轻易就不给他看病，这孩子烧的可就不行了，还得是原先那总管偷着给送几副药。黑枪吃了以后这病算好了，大难不死，眼看就要过年了。黑枪坐着琢磨，一幕一幕在眼前闪现。黑枪心想，叔叔婶婶呢，这可别怪我不仁不义了，这是你们造成的，你们不让我过年，不让我好好过，行嘞，我也不会让你们好好过。这孩子才到了厨房，厨房大师傅要过年了，那刀磨得飞快，大砍刀磨得飞快。这黑子强小孩九岁，来个猛劲儿，提了这大砍刀就奔二叔二婶房进去了，蜡就给点上了，通亮。二叔起来迷迷瞪瞪，刚要说话，一指别吱声，奔二婶这大脑袋咔又一砍刀。这刀也就他呀，九岁孩子举都举不动，咔喊拽不下来，剁里头去了。小孩奔炕上拿这磕铁摁住他脖子翘，二叔吓尿了傻了，那还不害怕呀，咔就拔下来，他疼了，他二婶奔脖子咔就一刀，那还不死，回过头来瞅他二叔，二叔看见了没有？嗯，知道为啥吗？这是你们逼的，你们的钱呢？嗯，当初我父母是对你们不好，我黑强怎么样了？我黑强对你们不好吗？我从现在开始改名叫自强，我要自强不息，自立自强，我给添个字儿，知道吗？尽管我父母当初对你不好，也换不回来你这样了。你发的谁的财你不知道吗？这钱是谁的你不知道吗？给我一口稀的吃行不行？你们吃干的，你们吃饺子，我喝口汤行不行？你们有地方住有地方睡，给我立个锥子行不行？立锥之地都不给我啊！我在马棚里睡，我说什么呢？行，

为什么往我身上浇水呀？这都是你们逼的，你们太过分了。我告诉你，我这是刚开始，我要做出的事儿，让你死不瞑目。纵然你是死了，也闭不上眼睛。你到阴曹地府告诉这个娘们儿，我做的一切，唰一伸手，早就准备好的纸笔写，写什么？写卖身契，自愿把你姑娘卖给春香楼，10两银子，行，行不行？你行不行？强强，别他妈说废话，什么强强强，你叫行不行？说话行不行？我说行行，这孩子做得过了，他要把他妹妹卖到春香楼当妓女，7岁的孩子，这行吗？写，自愿把女儿卖到春香楼，暂时打工，长大后可做妓女。写完了，摁手痒，蘸点血，摁上手痒。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瞧瞧，为的就是你们平时对我，你们对我做的过分，我认为我今天的所作所为，一点过分的地方没有。我送你一程，二叔，我对你进进香，啪一举刀。二叔一看这刀，吓死了，怎么心脏病啊？死了就算死了呗。这小子够黑，大柜子打开，里头的银票攒呢。这两口也是看财奴，攒把伞，一阵大风撸了杆，看你以后攒不攒。这就是说他呢，把这些银票啪背着包裹里头，往后能用得上那是钱呐。到妹妹房中，把衣裳都换完了，那有血的衣裳不能穿。走走走走走，哥呀，半夜干什么去？走，快走！带一走你就走。妹妹不敢不去，一看那凶神恶煞般的，她小，她长得高啊。跟着去吧，到了春香楼找老鸨子。王姨，干什么？强强，你怎么来了？这地方你能来吗？你们这小孩就那么讨厌。听说你现在你家都没了，家产都让你叔给霸占了，你来干什么？你这有这么个玩意儿，你看看，我叔让我来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他膈应姑娘要个小子，我就把这个拿来了。那老鸨一看有便宜可赚，10两银子买大活人，一看也确实是他叔的字儿，又有手雅，这不犯法呀？人家要小子不要姑娘，这姑娘看着膈应人，姑娘也不能延续香火，卖就卖了。那过去人卖姑娘的太多了。那行，强强，我给你10两银子来，多给你1两，你买点东西吃，谢谢姨啊。那你就让他在这吧，什么活累你让他干行，锻炼锻炼。这孩子们，他也不小了，也该干点活了。那我回去告诉我叔去了。走了。他把妹妹给卖到妓院了，7岁，卖到妓院先干活，长大成人再下海。这小子坏，这事儿可就轰动了，整个这一片都知道。黑强怎么样，杀的婶儿，吓死叔，卖的妹妹，后人一把火把老黑家给点着了。背水一战，什么都不要了。可是毕竟是孩子，跑出来哪儿去？上哪儿去？有钱都没地儿花呀，怕抓，官府能不抓吗？怎么办？哎，早就听说呀，黑虎帮神鬼寨。我呀去黑虎帮神鬼寨，据说他们是邪教邪派。那老年间，老人们管孩子专门拿这些玩意儿吓唬人。别吵吵了，黑虎帮来人了。神鬼寨来人了，肯定他们是坏人，坏人能要我，不是坏人不能要。历尽千辛万苦，就来到这黑虎帮神鬼寨了。到大门这儿，扑通就跪下了，非要见寨主，非见寨主不可。手下人问你叫什么名？我叫黑自强。这面进礼禀报老寨主吕鸿飞。吕鸿飞说：“黑自强跪这儿什么意思？叫进来看看，有孩子。”进来哭通，黑志强跪倒身形，向上磕头，给师傅磕头。哎，别，怎么就给师傅磕头了？谁收你了？吕峰回看看他，你谁是你师傅？我想拜你为师，跟你老人家吸学武术，跟你老人家走一条道。行，别闹了，别闹了，我是坏人孩子，你是个好孩子。这么点小孩，你跟我学什么？我不能叫你回去吧？我不能回去，我没地方回去了。你是哪儿的？黑家集的。黑家集有个黑强啊，据听说这黑强这小子挺厉害，把他婶儿给杀了，把他叔给吓死了，把他妹妹卖妓院去了。那黑强你认识吗？老人家，就是我从那儿起名叫黑自强。李峰

0: 很新鲜啊，
1: 小子，是你呀，是你，我就更不能受了。我是坏人不假，绝不是好人，我自己知道。但是我也没做你那么过分，小宝贝儿，你太黑了。纵然你叔叔、你婶子有千般不对，你也不应该给多了吧？这你是对你叔、对你婶儿，今后我要有不对，你不就把我剁了吗？你能干出来？是你叔、你婶儿剁的应该，他虐待你，他不应该这样。你妹妹惹着你了，你不能黑到这种程度，狠到这种程度吧？把你妹妹送到妓院，那毕竟是你们黑家之人呐，姓黑呀，你这不叫过分吗？就你这人，我敢收吗？李鸿飞乐了，英雄英雄英雄，不过不行啊，我不能收徒弟，我们这儿啊说什么都不能收徒弟，我们是坏人呢，坏人哪有收徒弟的？越来坏人越多，那还行了，行了，把他给送出去吧，他不走，说什么也不走，来两个喽啰兵给架出去，架在门口。这小子扑通就跪在大门这儿了，跪下就不起来了。报寨主什么事？那小孩还跪那儿，跪那儿不起，死活就不起来了。啊，快快快快，不管快快，吃晚饭没人管他。到晚上还没人理他，半夜又出来方便呢。哟，还跪着呢，这不怎么还不起来啊？不吱声还跪，起来吧，这么晚了，不能收你啊，还是不吱声。第二天，李鸿飞起来，搂了病才报。寨主，他昨天晚上跪一宿，披星戴月，是一宿没睡，跪了一宿，让他跪，不管。李鸿飞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干什么干什么。哎，又是一天，如是三天三宿。李鸿飞心想，这小子他妈是何处来了？这三天三宿容易死人呢，再跪就脱水了。不吃不喝三天三宿能行吗？给他送饭搁那，他不吃；送水他不喝，真有魄力。有意识，第三天头儿咣当昏过去了。李鸿飞说：“抬起来吧，喂点水，喂点水。”喂了点水啊，就把这黑自强给缓过来了。黑自强看见李鸿飞哭悠家从床上就出了下来，就跪这儿了，跪着没跪好，呱唧就栽这儿了。李鸿飞说：“抱起来，抱起来，抱起来。来来来，小子，你先喝点稀饭，行不行？”这有稀饭，你先喝一口，有咸菜吃一口，吃点流食。什么话？你吃完饭咱好说，行吗？不行不行，扑通他又跪着。你要是不收我，我一辈子我也不起来，我一辈子我也不吃饭了，我就死在你这儿了，我非死不可了。李鸿飞说：“就冲这个，我敢收你吗？耍泥腿无赖，9岁个孩子，你竟能做出这么多事儿来？好好，你起来，我收你行吗？我收你，起来起来。”来，给他喂点饭，就这样把他收留下来。喂点饭缓了几天，黑自强缓差不多了，找师傅来了。师傅，我都来17天了，那个你看我学点啥呀？你得先练臂力，先练臂力呢。你这样，每天呢下山下去拎水，供山上这些人吃。犊子，你把水拎的让出来了，大家吃不了了，哎，那就算你差不多了。好吧，拎水可说的是没说挑水，拎有人教拎，就是想给他累走。小孩能拎动吗？黑自强拎，死记逼力拎，这小子有志气有干，每天在拎水，赶他一拎水，这水还倒废了，天天吃不到头，那也是天天在拎，天天在拎。可拎着拎着，半年后，这是吕鸿飞所不知道的。他跟这帮人谈火热，您别忘了他背着有钱呢，给这个点儿，给那个点儿，请这个吃一顿，请那个喝一顿，这手下这帮人就教他了，这个教他压腿，那个教他战功，啊，教他什么都有。小子在底下就偷摸学开，如是拎了3年的水，这3年水拎的还就把他给成全了。10几岁个孩子，叭一转这胳膊，这脖子肉就翻起来了，腱子肉就滚起来，臂力有了。3年后来找李鸿飞师傅，水现在按你说的已经拎的，他们吃不了了，这水质往外让，最后能剩好几桶，啊！李鸿飞把这茬都给忘了，平时看见他也就是睁眼闭眼，认为他还没走，快走了，老是这么认为。一摸这骨骼，吆喝可了不得，这孩子练成这样了。那这样吧，下边你该扫院子了，扫扫院子行吗？行行行行， 黑自强心想，你让我干啥我干啥，咱最后看结果，过程没有用，谁笑的最后是真笑，那扫院子就扫院子。这回吕鸿飞就下岔子了，找十来个弟子天天往里扔砖头扔灰尘，你咋扫也扫不干净。哎，他也是扫，不怕累，扫有砖头，他拿着砖头练准，在外头吊个筐，叭叭往筐里扔，最后外头挂一个靶，啪啪拿石头打，天天拿这石头练，无论大石头小石头，捡着就往外扔，捡着就往外扔，扫完了一堆也得是打，三年，你看还把准儿给练成了，现在是指哪打哪，只要一抬手，啪，出去东西就能打上，不用标，拿块石子，啪，说打你眼睛，绝对不打你鼻子，练的就这么准。没想到有意栽花花不放，无意插柳柳成荫，把这小子标法给练出来了，练准了可就了不得了。三年了，又来找师傅，师傅，
0: 我又来了。
1: 孩子，什么事儿？
0: 我这又练了三年了，三年，我现在师傅练挺准，
1: 什么样挺准？
0: 您给我出来看看，
1: 看吗？吕鸿飞跟他出来，一看他挂一个靶子，随随便便旁边捡起块石头，中间红点，啪，中间红点，啪，中间红点，啪，百发百中。吕鸿飞心想，这小子他妈是干这个的，没想到他能把这功夫练成，现在不用镖打的都这么准，这要稍加加密加密归拢归拢，那就是百发百中的镖法呀，那就成了。
0: 黑子强，师傅，行，三年的臂力吐一功，你现在行了，三年准功行了，
1: 他得把功劳买过来，不能让黑子强感觉出来自己是霍霍的，他也怕黑子强，这小子翻脸无情。所以说，好，朋友，不错不错。那个这样吧，子强啊，练练耐力，你的耐力还不行，这个怕你啊有棱有角，我给你又选中了一个活，还得练三年。
0: 那您说吧，只要您让我练的，师傅，我全都能练，我也得全给你练好，行吗，师傅？
1: 行行行，去做饭，下厨做饭呢。咱们山寨上这么多人，你去调样做。做得越好越好，从即日起三年做饭之功，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我去。到现在为止，吕鸿飞就明白了，这孩子撵不走了，完了，是赖到我这儿了。六年，练成两样功，都没把他累走。就说去做饭，再累能累到什么程度？啊？到这做饭他可就会了，这小子多简单，有的是钱呢。做饭的时候每天弟兄们做他不做，他练功弯腰踢腿搀架子，这么多师兄弟谁能不告诉两招，告诉两招完练功，然后拿出钱来买好吃的，这伙食一改善呢，所有黑虎帮神鬼寨的人都夸他好，都说他好，没有不说他好的，就都上师傅这儿给他讲情，啥气儿你教教人，都练九年了，师傅差不多考验也行了，考验这么多年差不多就得了呗。这一天三年后，吕鸿飞这才找来了黑子强。子强啊，师傅，三年又到了吧？师傅跟您回话，是三年又到了，你觉得这三年练得怎么样？师傅跟您回话，这三年我练得不错，饭做得挺好，大家都说我做的菜好吃，菜炒的也好，饭焖的也是时候，我拿这个铁锹啊，把我这臂力又练成了。
0: 哈哈哈哈，好，孩子，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收你为徒。
1: 没想到吕鸿飞才引火烧身，惹下一场杀身大祸。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

0: 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
1: 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在是下午4点了，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化。

0: 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我想呢，大凡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大概都看过这出戏。戏演的是呢，武大郎和自己的妻子潘金莲儿，因为家乡呢久旱成灾，去阳谷县呢投奔武松。途经五花洞时呢，遇见了一段曲折故事。五花洞的妖魔金鼹鼠和银鼹鼠啊，变化成假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和真的武大郎和潘金莲呢纠缠不清，官司一直闹到县官胡大炮那儿。结果呢，胡大炮啊，把这场官司越搞越糟，越搞越糊涂。其实呢，正逢包拯过境，便下轿查看，当时也难辨真伪，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化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四四的，也有演六六的，也有演八八的。那么更多呢是演四四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这就是说四四的五花洞。那么六六的呢，就是上六个武大郎，上六个潘金莲，八八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的，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陈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您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包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牌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

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30呢已经到位了。徐慧生先生啊是6:30第一个先到的，一到就提出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郑子豹当时没好意思这个拒绝，心想等邵小云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调换一下。结果呢这个陈燕秋也到了，他到了以后没有别的话，只是催着快点录，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30了，已经过了陈燕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邵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00了，陈燕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01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00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一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四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是非常紧张，后来啊还是多亏了程砚秋主动把原定的第二句让给了尚小云唱，自己呢改唱第四句。好容易把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官唱编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的发行以后啊，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的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有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涮羊肉火锅，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涮羊肉的起源，想必很多人应该知道不是很多。根据了解啊，涮羊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康熙、乾隆两皇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都曾出现过涮羊肉这道食物。那么你知道涮羊肉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吗？涮羊肉的来历又是什么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有一天啊，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哎，他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的时候，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呢，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到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结果呀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的时候，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呀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呢，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从考古资料上看呀，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的辽代早期壁画当中，描述了1100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有的呢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的方桌上有盛着羊肉的铁桶和盛着配料的盘子。这个呀是目前所知描绘涮羊肉最早的资料，比辽代壁画时间稍晚一些的南宋人林洪在所着山家清供当中也涉及到涮羊肉，他原本是对所吃的涮兔肉极为赞美，不仅详细记载兔肉的涮法、调料的种类，还写诗加以形容，诗曰，浪涌晴江雪，风帆照彩霞。这是由于兔肉片在热汤当中的色泽像晚霞一般，所以呢有了这个诗句。而且啊，这个林洪在讲

0: 涮兔肉之后又说猪羊皆可，这便成为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载。根据林洪的记载，当时啊是把这个肉切成薄片以后呢，先用酒酱辣椒浸泡，使肉入味，然后才在沸水中烫煮。这和今天的涮法还真是有些不一样。显然呀，目前关于涮羊肉的直接材料晚到了辽宋时期。 可是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人们吃涮羊肉应当是和火锅的出现是同时的，只是最初啊没有什么调料可言。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说《水浒传》的事儿。为什么当中的好汉是108位呢？ 水浒传当中将108位好汉分为36员天罡、72座地煞，36和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这个呀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 而且啊，36和72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你像《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36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蚩尤有72兄弟，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72变。 另外，人们还喜欢用36、72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36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72峰之说。看来呀，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这个还得从所谓的大道之源的《易经》说起，它算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在《易经》当中啊，这奇数属于阳数，偶数呢属于阴数，阳数是刚健有为的，是上升的；九呢就是最大的奇数，而阴数是内敛的，是下沉的；六是阴数中最小的偶数，属于老阴，所以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而36正好是66相乘之和，所以呢，古阴生有六律，古代士大夫有六亲，家庭关系有六亲。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纪，帽子六寸，车六尺，用六驾马，驾车等等。而72作为神秘的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一年被分为72侯，每侯5天。72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说回《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书中称水泊梁山有108位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字观念。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吟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颜慧珠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颜慧珠这个名字啊，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一定都很熟悉。
1: 是的，她就是呢著名的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 1919年生于北京。严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呢，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她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严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 由于他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很易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

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又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所以说他的唱腔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颜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颜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

0: 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的251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10个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随同他前往楚国，挑出19人后， 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听说您要带20人前往楚国，现在尚缺一人，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平原君不熟悉毛遂，问他道，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已有3年。 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你来我这里3年，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可见你一无所长，所以你不适合去，还是留下吧。可是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当做锥子放进口袋，那么不仅是锥尖钻出口袋， 恐怕整个锥子会像何穗那样挺出来呢。平原君听了毛遂的回答，同意他随同前往。途中同行的人在与毛遂交谈的过程中，逐步的发觉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都很钦佩他。不料楚王不愿联合抗秦，平原君也说服不了他。毛遂代表其他19个人上台去说服楚王。 楚王听说毛遂是平原君门下的食客，怒气冲冲地要他下台。毛遂按着剑走进楚王，大声说道，大王所以敢当众斥责我，是因为楚国人多势众，但如今大王与我处于10步之内，楚国纵然强大，大王也倚仗不着，因为您的性命掌握在我毛遂的手里。
1: 楚王被毛遂勇敢的举动吓呆了，接着毛遂又向楚王分析说，共同抗秦对赵楚双方道理是如此清楚明白，没有理由反对。下午5点了，梳理一天的工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阴晴冷暖，顺时健康生活。 FM 107.9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天气象，健康生活，天天相伴。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傍晚张家口承德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个别地点可达8级，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零下4到3度，其他地区4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和北部、承德北部多云渐阴，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4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2度。明天夜间到9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河北广播电视台。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5: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5: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5: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5: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5: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4: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5: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2: 患者按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4: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107.9 河北经济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经济广播，五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你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苍耳子散。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脱发这样的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

0: 传播中医智慧，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呢，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20%到30%之间。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并不会明显加重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近日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记者近日从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获悉，该院神经内科教授杨清武团队首次揭示大脑中一个远离脑卒中损伤灶的隐秘区域能够被激活，远程递送关键修复信号，促进受损血脑屏障重建。该研究为脑卒中后的神经功能恢复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记者日前从广西医科大学获悉，该院第一附属医院地中海贫血防治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及正旭生物，通过碱基编辑疗法治愈了5名地中海贫血患者，相关临床应用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英国伯明翰大学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在免疫系统的关键细胞上留下记忆，即使成功减肥多年之后，人们仍可能面临因肥胖引发的疾病风险。相关论文发表于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旗下的 EMBO 报告杂志。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随着519中国旅游日临近，铁路部门将推出旅游惠民系列出行服务新举措，从开行旅游列车发放旅游消费券，到推出老年旅客折上折优惠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助力更多游客坐着火车游中国。5月天气升温，蚊虫开始活跃，湿疹、痘痘等皮肤问题随之出现。红霉素软膏几乎家家常备，但它真的是万能药吗？专业医师告诉记者，红霉素软膏是药物，不是护肤品，更不是有备无患的家庭万金油，要按照药品说明书和医嘱规范合理的用药。现在很多人手机不离手，殊不知长期错误的手机使用姿态可能会让您被手机脖盯上。预防颈椎损伤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长时间低头，适时变换体位，若症状持续加重，要及时就医，遵医嘱进行药物与物理的治疗。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苍耳子散。
2: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3: 咱们今天啊来说说治疗鼻炎。有一种鼻炎啊是以鼻塞为主要症状，也就是说啊鼻子堵，鼻子不通气儿。像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用一些善于通窍的药物，比如苍耳子就很好。苍耳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表面有很多刺儿，喜欢粘在人和动物身上，传播繁衍的苍耳子。说到这儿啊，似乎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了吧？那个时候啊，只当它是普普通通，没想到却是中药里面非常厉害的角色。在《本草正义》中是这样记载：苍耳子温和疏达，流利关节，宣通脉络，遍及孔窍肌肤而不偏于燥烈。我们知道人体的孔窍啊，主要包括眼、耳、口、鼻。苍耳子这个药应用最多的就是通鼻窍，凡是鼻塞、鼻子不通气儿的都可以用，所以它是治疗鼻炎的药药。很多鼻炎的方子里面都会加入苍耳子。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古方叫苍耳子散，出自宋朝的寄生方。寄生方出自南宋的医学家严用和。严用和字子礼，是江西庐山人，临政数十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医疗经验，著有《寄生方》和《寄生续方》。严用和所撰写的《寄生方》原书共10卷，记载了近70种病症，每病则立论在前，复方于后，有论有方，内容是非常丰富。这个苍耳子散的组成是这样：炒苍耳子10克，辛夷10克，白芷10克，薄荷10克，做散剂，一次3到6克，温开水冲服。我们说啊，这苍耳子擅长通鼻窍，治鼻塞，鼻子不通气儿效果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生满了刺。中药啊就像是士兵，而那些带刺的中药就像是手握长枪短剑的士兵，有力量，能穿破，所以能通窍。再来是辛夷，辛夷的功效和苍耳子类似，这两个药经常一起来用，可以增强疗效。前面我们说过了，苍耳子是遍身有刺，那这个辛夷有什么特点呢？辛夷芳香，放在鼻子下面闻一闻，清香是扑鼻而来。同时啊，我们能感觉到有一股气是直通鼻窍，霎时间是无比的通透。在《名医别录》中是这样记载：辛夷花利九窍，通鼻塞。因为香，所以善于走窜；因为善于走窜，所以能通窍。由于它是花蕾，有生发向上的特性，所以这个辛夷的药力主要集中在人体的头面，所以能通鼻窍。我们再来说白芷，白芷也能通鼻窍。白芷这个药啊，还能帮我们来擦鼻涕。这个擦鼻涕啊，当然不是指的那种行为上把鼻涕擦干净，而是阻断鼻涕的来源。为什么呢？白芷药性偏燥，可以燥湿，鼻涕也是湿气。白芷燥湿的作用大概就像是地面上有水，您撒上一层干燥的土，这个地面很快就会干爽。最后用薄荷清热泻火，鼻窍不通，气机郁闭，时间久了郁而化火。薄荷清阳发散的特性，清理郁火是再好不过。而且这个薄荷辛凉，带点凉性，不是那种大寒之物。这就是古方苍耳子散，治鼻炎，通利鼻窍，效果很好。古人说治病必求其本，意思就是说，想要得到彻底的治疗，一定要找到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鼻炎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肺，肺气通于鼻。为什么呢？肺气虚的人，鼻子往往容易堵塞。

加上苍耳子散，这个方子啊整体偏散，本身就气虚的人可能会受不住，还会反复，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您在服药的时候感觉鼻子是很通畅，但是一停下来一停药很快又堵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肺气给补上。而这个肺气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脾，肺气虚可以补脾。在这种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另外的一个方子，就是补中益气丸。补中益气丸这个中成药市面上很常见，既能补充脾气又能升提脾气，我们可以服用2到4周作为善后调理。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苍耳子这个中药啊，辛香温燥，因此阴虚血热者不宜服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怎样判断自己是阴虚血热呢？阴虚的体质有一个最明显的自我感觉，就是热，经常感到心窝发热或者是发烫，手常常喜欢握那种凉的东西，睡觉的时候喜欢把手脚伸到被子外面，中医称之为五心烦热。而潮热也是阴虚体质的一种明显的自我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常常会感到一阵一阵的身上发热，但是体温正常，这种烘热的感觉是来去匆匆，而且有明显的时间性，早上不太明显，到了午后甚至到了傍晚就会非常明显，常感到头昏腰酸腿软，耳朵吱吱的响，一睡着呢就会出汗，醒来后就不出了，这就是中医所讲的盗汗。而阴虚体质的人常常是口干咽燥，经常喝水，而且啊喜欢喝那种偏凉的水，不喜欢喝温热的水。阴虚体质的人脸色大多是红红的，但是啊这种红不是那种健康自然的那种红润，而是那种两块颧骨特别的红，就好像是化了妆一样。这种假实真虚的现象就是中医所讲的面带假妆。再来看舌头，阴虚的人的舌头常常是那种鲜红或者是淡红，舌苔薄白而少或者是无苔。同时还要提醒大家，由于这个中药苍耳子有毒，剂量过大可导致中毒，因此不宜过量服用。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鼻炎通利鼻窍的古方苍耳子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修身。养性，
3: 养性
2: 会生活。
4: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2: 老中医，
3: 老中
2: 谈养生，
3: 谈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也是来自于河北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就是脱发掉头发。中医治疗脱发呢，主要是应用中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比如说日常通过一些药膳来进行辅助治疗，应用中药汤剂或者是中成药来进行治疗。药膳呢，主要是通过一些类似于鹿茸、人参、枸杞子等等药材泡酒来进行口服，来达到滋补肝肾、调养气血、疏通经络，然后呢起到这样的治疗脱发的作用，就间接的起到这样治疗的作用。药物多选择一些滋肾的药物，比如说左归丸、右归丸等等这样一些药物，可以在中医医师的辩证指导下来合理应用，这样能够使脱发尽快得到抑制。通过长时间的口服成药或者是丸药来进行治疗，标本兼治，可以使脱发得到治疗。今天呢，我们将就这个问题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说这个话题，看看我们中医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和优势以及特点。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3118605-4060和86054061。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我再插一句，就是说这个脱发是不是只有男士会比较有，女士少一些，还是就没有呢？
1: 都有啊，这男女老幼都可能会脱发的哈、啊。
0: 嗯嗯嗯。
1: 都有可能的，这个头发哈、啊，脱发也，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可能是这个属于病理性的哈、啊，
0: 对，
1: 也就是病态的情况下出现了脱发，就不该脱发出现了脱发。
0: 嗯，
1: 实际上有很多情况是生理性的脱发，就是什么，就是正常的脱发，头发它有生就有长，是吧？有长也有灭，也有这个脱，就其实每天就是正常人，你每天梳头的时候有那么几根头发掉了。
0: 对，
1: 也正常啊，那个是正常的。如果是掉的一层层的，或者掉的太快了，然后头发都那个斑秃了，或者是出现这个头顶都看到头皮了，是吧？
0: 对，
1: 或者还年轻啊，看见头皮，这个属于不正常。如果老了、嗯、确实头发很稀疏了，那个也正常啊。因为这个生理的规律呢，就是正常的规律，就是头发的正常的这个规律哈、啊。还记得咱们上古天真论上讲过，女子七七，男子八八，其中有好几个地方提到头发。
0: 嗯，
1: 你看女子，就是女子是以七为周期身体出现变化，男子呢是以8岁为一个周期出变化，是吧？你看这个上古天真论上说了，女子7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你看，再提前再补一个知识点啊，就是肾气华在发。
0: 对，
1: 这在五脏生成篇里边有个原文叫肾之和骨也，其荣发也，就是肾的华彩表现在头发上。那如果这个头发长得很乌黑茂密，那说明这个人肾气就足、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小孩也是一样的，如果这小孩生下来一看头发很黑很柔顺很茂密，那这个孩子壮，他一般他不爱闹病，或者他身体发育都好。这个如果这孩子生下来这个头发又稀疏又黄软又秃，那就这个肾气不足，这孩子他就不太壮啊，先天发育就不是很壮。就是肾的华彩表现在头发上。
0: 嗯，
1: 你怎么理解肾的华彩表现在头发上呢？你可以说，就是你就想象一棵树的华彩体现在哪儿啊，体现在树叶的光亮油润，那个体现在这上边。这个树如果长得很精神，这个叶片枝干很挺拔，树叶很茂密很繁盛，然后很油亮、
0: 嗯、
1: 你是不是就觉得这棵树就很壮啊？
0: 对
1: 啊，你这个头发这个人长得很壮，除了他这个形体之外哈、啊、形体啊神态之外，如果这个头发很光泽很柔顺很那个茂密，那也就是他的肾气比较足。这是一个理论基础啊，这是中医对头发的这个认识。你看在这个上古天真论里说了，女子7岁肾气盛，齿更发长，所以到了7岁的时候开始发育了，肾气开始充盛。那带这儿来的呢，就是你看不到这个人的肾气开始充盛，你看到这个人呢头发开始长得快了，牙开始长了，开始换了，你就知道这个人肾气盛了，就是思外很累，就通过外在的这个表现你来推他内在你看不到的那个气机是怎么变的。 这是七岁啊，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0: 嗯，
1: 肾虚，筋骨间发长急，或者有时候这是个多音字啊，有的时候念长急，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念长急，都是这个意思，就是四期就是28呀，是吧？
0: 对，
1: 筋骨间就这个人的就长到全身体机能进到了全盛的状态，筋骨隆盛，肌肉满壮，就属于筋骨比较坚强，比较坚硬啊。发长急，就是你的头发呢长到全盛的状态了啊，这个发长急。五期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就是女子呢35阳明脉衰，阳明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都过人的头面，过人的面部，这个脸哈。所以三阳脉阳明脉一衰了以后呢，这个面始焦，就是开始面焦，就是焦黄焦黑的那个焦，
0: 嗯，
1: 烤糊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就不是那种面如桃花，面目润泽，就开始出现就黄脸婆的那种感觉了，是吧？
0: 对，
1: 面部开始发焦了，然后头发呢开始掉，所以女子35以后头发开始掉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嗯，
1: 啊，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鬓白，就是这个三阳脉是什么脉？就是阳明、太阳、少阳，手足啊，手足三阳经，这个阳经的脉都衰了。
0: 嗯，
1: 然后面皆焦，整个脸都变成黄脸婆了，整个脸都焦黄了，是吧？然后这个发始白，就是整个头发就开始白。很多女的确实是，你看35开始显有一根两根的白，你拔了就可以了。到了42岁以后，那头发发根啊，好多地方就白了。
0: 对，这是自然规律，这是没有办法抗拒的哈、
1: 啊。对，这是自然规律哈。这是这个女子，男丈夫呢？丈夫就是男子哈。
0: 嗯、
1: 丈夫8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你看，男子也是8岁为周期，肾气实了以后，头发开始长，牙齿开始换，是吧？
0: 嗯、
1: 然后58肾气衰，发堕齿槁。
0: 50、40
1: 肾气开始衰退，肾气开始衰弱，发堕就是头发开始掉，牙齿呢出现枯槁的这种现象。68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68、48啊，阳气衰竭于上，阳气呢，男子也是阳气就衰竭了，这个衰竭上边衰竭了啊，下边还有，就是面焦，也就面变成焦黄的了，是吧？面焦了就不是那么年轻人血气盛，然后气色那么好了，是吧？
0: 对，
1: 发鬓斑白。88得齿发去，88是
0: 64
1: 是吧？也就是人进入老年以后，齿发去，就牙齿也掉了，头发也掉了，叫齿发去。所以这个是正常的生理状态，这个人也会出现头发白呀、脱发呀，会出现这种现象哈。
0: 嗯。
1: 但是如果人病了，那可能你会过早的出现掉头发或者白头发，或者呢是就掉的太快。掉的太多，白的太快太多，就出现这种异常，那是病理的那个状态了，是吧？
0: 嗯，是。你看我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像我们这个男士这8年，我们应该怎么过才能够保持的好一些呢？
1: 啊，这个问题，就要注意的地方就很多了哈。
0: 嗯，
1: 要地方的很多了。这个还是说，那肾气化再发，你怎么保持你的头发茂密光泽柔顺呢，是吧？那你就养你的肾，是吧？这个那就养肾了。那这个中医的这个肾和西医的肾是有不同的。咱们西医的肾很单纯哈，西医的肾就是解剖位置上的那个肾，就是那两个腰子，
0: 是
1: 啊，它是过滤血液形成尿液的。这个它这个腰子哈，这是那个器官，就是那两个器官，那是肾。但中医说的肾，它是一系列的相关功能的一个集合，它这个范围远远大于西医的那两个腰子，不是那两个腰子哈，这个中医的肾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
0: 这
1: 临床上经常闹笑话，有的时候也很无语，有的时候还解释不清，为啥？这就是不同的话语体系。那个就经常咱们，因为现代人多数都虚嘛，可10个人里头9个半都得是虚，是吧？都得肾虚，他不虚他不会来找你看病的，是吧？他不会来到中医诊所的。一般呢还脾肾虚的多，肝肾虚的多，是吧？一说呢他肾虚了，这个人呢就会觉得我不虚啊，我刚做了检查的，我肾功能没问题。这个你如果你肾功能出现问题了， 那是你西医得了西医说的那个肾病了，
2: 嗯，
1: 就是你那两个腰子出现了器质性的病变，比方说肾炎呀、肾衰竭、尿毒症之类的，那个是叫肾病了，是吧？
2: 对。
1: 那中医的这个肾虚呢，他说的是你这个肾的这个功能，肾脏，这个脏是藏的那个藏啊，也念脏，不是脏腑的那个脏。其实在《黄帝内经》上，咱们肾脏是那个藏的那个意思，是那个藏，因为肾主收藏，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它是管人身的，就相当于它，你可以把这个肾呢理解成它是一个官，肾者做强之官，技巧出焉，在《铃兰秘典论》里边就把这个就做了一些比喻，把这个脏腑呢，它的功能呢，比喻成世间你见到的一些官员，就是一些职位，官职，它具有那样的功能哈，甚至做。

0: 曲，生髓，脑为髓之海，骨也有骨髓呀、啊，是吧？髓海空了，人会出现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啊，记忆力减退啊，就是一系列的这个髓，脑转耳鸣啊，就是一切这个不能专注啊，就所有的这些髓海空虚的这个病，都归结到肾虚，是吧？开窍于耳，就是肾它在里边藏着看不见，它通过外边这个耳窍跟这个外界相通，那这个耳朵出现了问题，耳鸣、耳聋，那是不是都归到或者中耳炎，就是耳朵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归为肾虚，是吧？
1: 肾气不足。
0: 肾主腰腿，那你的腰凡腰之病皆为肾病，这也是中医的一个朗朗上口的一个口诀哈。
1: 嗯，
0: 你算是腰疼腰酸、腰累腰困、腰重对，这个腰凉腰什么，凡是腰的问题，也都可以归到肾呐，是吧？
1: 嗯。
0: 肾主生殖发育，那这个人生长发育不好，比方说小儿发育不良，那就是先天的肾气不足，是吧？那发育过程中，别人长个儿他不长个儿，或者别人长得快他长得慢，然后别人长得高他长得矮，或者是这个生殖功能丧失，阳痿早泄，女性的月经不调或者不孕不育，就这些问题，生殖发育方面的问题都归到肾。把肾的颜色。
1: 这期话题虽然说的是在说脱发，但是我们最终找到根儿是在。

0: 这也是一个症状，其实是吧？往往这个西医呢，如果看你脱发的话，就研究你的头发，研究你的发质，研究你的头皮，研究你的这个就是就这个局部这个器官，它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往往中医眼里一看到这个人脱发，其实相关的我们就会看这个肾气化再发呀。所以你看这个肾这个系列，它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候？如果有的话，那归到肾虚了。归到肾虚了，你看它归到哪一，就是该用哪个方，属于哪个症，该用哪个药，那自然方子就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死方哈。
1: 对。
0: 这个不是说那我掉头发就有一个特定方，就有一个这个叫什么秘诀，那个叫什么绝招，或有一个什么秘方，就专门治头发，掉头发。那掉头发跟掉头发也不一样呢，
1: 对。
0: 掉头发的原理也不一样。他的病的层次深浅也不一样，是吧？所以不是简单的一个方子就能治的。这个你怎么理解它？咱们还是用树来比喻。你这个树，这棵树掉叶子，叶子枯黄脱落了，那你说是什么问题？
1: 从根儿上找原因吧，它的根儿可
0: 各种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这个
1: 能，
0: 头，这个树叶掉，是吧？
1: 是。
0: 他得了病态了，还得了虫害了，还是他根坏了，还是枝干坏了，还是哪个枝坏了，还是树干的哪一部分坏了？是虫是哪种虫感染它了？是病害的还是哪种病菌感染了？细菌病毒感，它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复杂呀？
1: 是。
0: 人更复杂，这个树那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可视的可看的一个人身的结构，人身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可是太复杂了，是吧？所以是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去说的，还是咱们。翻来覆去的说一句话，就是“关其脉证，治犯合逆，随症治之”，是吧？
1: 你看啊，说到这个肾气啊，我觉得，从先天来讲的话，确实是。但是我听到一些大夫讲说，这个肾气后天是补不了的。但是呢，卢主任说是可以补，我觉得还是有方法可以让它调整过来的哈。就人体本来就是个阴阳虚实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0: 对，可以补，不是不可以补，就是人的元气呢。阳气呢，有先天，有后天。老天造你的时候，父母给你的时候，生命之初给你的那点儿，那是先天的元气。
1: 对。
0: 先天的，你出生以后，你的吃饭、睡觉、日常的调摄，你日常的保养，至少这个你天天在吃饭呢，你吃的是五谷，你呼吸的是天地的这气，它都会产生新的元气去补充你，这个先天这个你会产生后天的元气去补充你先天的元气，就后天补先天，先天来补充后天，它是一个这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人你先天就不足，你后天还失养，那不光是脱发的问题了，是吧？确实，这个脱发这个事情，先天发育不良的有不少，我临床也见过好多。这个我还见过两个小病号，20多岁，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是没头发。出生就是没头发，这个其中一个女孩呢是没头发，这个长得确实很漂亮，但是呢很可惜就是没头发。但你说她这个她除了头发没有，她别的症状没有吗？有，她就是有肾虚的症状。这
1: 多
0: 个
1: 大
0: 腰
1: 岁
0: 疼，
1: 数了？
0: 现在30多了吧？认识她的时候刚20出头。
1: 20出头就没有头发，女士是吧？
0: 对，这不是20出头没有，她从小就没有，
1: 哦，
0: 出生
1: 不
0: 就没
1: 长，
0: 有头发。
1: 不长头
0: 对，
1: 发。
0: 就不长。这个呢，属于这个先天发育不良的，出生就没有的啊。他除了这个头发不长之外，他还有腰疼，他还有其他的肾虚的这个表现哈。
1: 这个跟遗传有关系吗？
0: 这个就是遗传了，
1: 遗传了，
0: 对，可能先天这块儿就是不足。还有一个定州的一个女病号，也是个大学生，她不是不长头发，她是长，但是长到一定程度，长到1寸就自己就掉了，而且那头发呢非常的稀疏。几乎可以说没有，就是非常稀疏的有那么几根儿，就像3毛一样啊，就那么几根儿。然后呢，就长到1寸来长，自己就掉了。掉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很艰难的再长一点儿，然后就长到那么长又掉了。这个也是一个先天的，这个，往往这样的孩子呢，他确实他先天不足了以后，他头发掉，同时呢，孩子他就会有这种自卑，是吧？
1: 对。
0: 他的这个就会有自卑的这种现象。然后神情比较，这个，反正比较一看就是封闭自己，比较抑郁，不出去，不没有好朋友，然后不社交。

0: 然后也不工作，不那啥，就是就会影响到，因为现在这个人吧，还是表面看，比较关注表面是吧？表面形象好了就自信一些，形象不好了就会这个影响到他的心
1: 对，
0: 理，同
1: 是。
0: 时心理压抑了，那肯定对他这个病情也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属于先天发育不良的这部分，这个部分呢，要用中药治疗，可能就很费劲，它就很难长起来。很可能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毛囊就没有发育好，你再怎么吃药，他毛囊也激活不了，也变成满头的秀发，是吧？这种呢，吃药效果很差，它不会说多好的效果。就是种植也不行，就像一个沙漠上，你再怎么种植，它也不好长。那个它没有这个基础的这个器官就没有。
1: 对。
0: 但是呢，吃药调理什么呢？就吃了药以后，他肾虚的这个其他的症状会有改善，比方说腰疼不疼了，是吧？他的心情好一点了，人精神点了，吃饭睡觉香了，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头发想再长起来是很费劲的。
1: 对。
0: 另外后天造成脱发的人，这个是很多的哈。这种情况是可以中药治疗，同时呢，你后天，生活上、饮食上，这个注意调摄一下是可以的。你比方说，一些恶习，长期的熬夜，这样的人他会头发会大把大把掉，这样的人，这个头发掉是很明确的这个原因哈。这样的人是
1: 这
0: 很容易掉
1: 是
0: 头发的。
1: 生活习惯导致的，是吧？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就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那这个呢，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
0: 对，我见到的过的一个就是一个月嫂，在北京当月嫂，
1: 哎，
0: 当了
1: 月
0: 几
1: 嫂
0: 年
1: 很
0: 以后，
1: 辛苦，是吧？
0: 对，她因为她照顾产妇，照顾这个婴儿啊，是吧？她几乎不睡觉，然后精神压力又大。她在北京当了几年月嫂以后，那头发就掉没了，就光的很，一根头发也没有了，很光。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啊，这是其他的就掉的稀啦，头顶都看到了。很稀疏的这种很多，非常常见。这个月嫂呢，印象很深，因为她让我看头发，把头帽子一摘，那头发真是一根也没有，而且头皮很光亮，就没有毛囊了都。这是个很典型的长期的熬夜造成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生育以后哺乳期的妇女，这个时候会这个掉头发的非常普遍。咱们民间都有传说嘛，生个孩子傻3年。孩子会叫妈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这个妈妈呢，就掉头发就掉得非常厉害。为什么生个孩子生傻3年呢？这个母体你要孕育这个胎儿，它是要耗你的气血的，
1: 对。
0: 是吧？比如说你的气血是10分，然后你的髓海是满的，然后反应是灵敏的，精力是充沛的，然后这个脸色是光泽的，体态是轻盈的，你都是可好呢。但是你生了孩子，你10分就变成了7分，然后因为你这个大量的血去养这个胎儿了，是吧？这个人就会反应迟钝，就会包括气色呀，各方面都会差。然后生下来以后就行了嘛，生下来以后还得养啊，还得
1: 对，
0: 喂奶呀。你的奶是不是也是气血化的？
1: 是是，
0: 母亲的乳汁也是血化的嘛，是吧？
1: 确
0: 血
1: 实
0: 化的。
1: 是，做母亲非常伟大啊，因为她人体很多的这个精华都被胎儿带走了，
0: 而且你光喂一个奶的事儿吗？你是不是得洗牙涮呢？孩子饥了、渴了、饿了、哭了、尿了、拉了，这时候所有的事儿你都得操心。不光是操心孩子，操心孩子的同时还要操心家里的一堆事儿啊，工作
1: 对。
0: 的事儿啊，什么老大、老二、老三的事儿啊，是吧？那这个父这个双，所以女的是很不容易的。往往生完孩子以后，她气血一下子会掉一格或者
1: 对，
0: 掉几个格，然后这个体质呢会很差，然后头发就开始掉。然后为什么她会傻呀？会傻3年呢？因为她的这个髓海就空了，血就不够了，血
1: 气
0: 不
1: 也
0: 足了，
1: 不
0: 气血
1: 足
0: 不足
1: 了，
0: 了，对，血不足了，这个人就不满了，他就上边他就空虚了，就会出现这种那个傻3年的这个说法，三也不是说具体的就是3年啊，其实就是多年的意思。等到你孩子大点了，你操心少一点了，你的气血养上来一点以后，你慢慢就能恢复一点，是吧？
1: 这是可以恢复的哈。
0: 对，这个我特别有体会啊，我生孩子之前不说过目十行吧，就记忆力非常好，看书非常快。然后呢，这个反应非常灵敏，就不知道累，不知道困，不知道，反正就可以说壮得跟牛一样啊。但是生完孩子以后，坐了月子，出了月子以后，工作以后傻了，在大街上走，这个就反应不过来。然后呢，看书， 原来看专业的书都没问题，背起内经来哗哗的，后来看小说都看不下去了，我说看不懂了，这一页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看过去了，不知道说啥呢，翻过来看好几遍，就是特别明显这种脑力不够的这种感受啊。所以我对这个对生个孩子傻三年这个可有体会的。然后但是为什么孩子就会叫妈的时候掉头发呀，那孩子会叫妈的时候一周多了。
1: 一年多过去了。
0: 从怀孕十个月怀胎，然后到生，然后到喂奶一年，然后到操心这一段，这个时候你的肾气衰到一定程度了。就最衰了 是吧所以头发就开始掉了。
1: 你看这个女性朋友们真的是很辛苦的，这个又生又养，然后家里这一摊都脱不开手，每天要操心操力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为什么一些女性女士们她老得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因为男士他毕竟他不需要生养，他可以操心，他可以做一些体力上的活。
0: 对，所以大家都对自己的妈妈呀，对自己的媳妇儿好一点吧，哈。
1: 对，是干通过。
0: 再一个呢，就是对，再一个最最常见的就是放疗化疗的患者。化疗以后都知道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是吧？
1: 对。
0: 为什么化疗以后头发掉啊？那化个疗啊，相当于是叫什么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是吧？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你这棵树本来很健壮，这个树草很繁茂的一棵树，这个连树根给你刨了。连树根给你都断了，你一下子是不是就树叶都掉了，都枯了，头发掉了，化疗的头发掉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已经伤得很厉害了。
1: 它这个化疗是不是就是做一些什么辐射对人体产生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0: 那都是有药，有很剧烈的毒性的一些用的一些药物。放疗是用的一些这个放射性的一些东西，那都是对人体毒害很大的，就超过了你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他的身体的免疫全面溃败，让身体的正气呢全面的衰落，人就很虚弱了。很可以说真的就像这个树给你连根刨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等过一段时间好好的养一段时间，有的头发还会慢慢长起来，为啥？你又缓过秧来了，因为你树刨了又给你栽上了，栽上了以后它慢慢缓秧，它慢慢又能长出来点那个叶儿，是吧？长出点枝叶，它慢慢能缓一缓。能缓苗，能缓一缓啊。这种最常见的，那更明显的伤了肾了嘛，中医讲就伤了肾了嘛，是吧？
1: 对。这个时候你看这么多情况脱发，我们中医一般都是通过这个汤药的调理，还是说按摩呀，或者是针灸啊，或者说平时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都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都有，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到。还是一句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方法就行的，是要什么？就重善奉行，重恶莫做。凡是伤你气血的事儿不要做，凡是养你的气血的事儿多去做。这个你的一个针灸也可以啊，针灸也可以补肾呢，调你的脏腑的偏这个阴阳不平衡的这个脏腑都可以调整过来呀，是吧？艾灸也可以呀，吃中药更可以呀。然后你正常的生活，合理的饮食，心情的愉快，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气血充实起来的。尤其是心情，这个如果这个人在巨大的这个精神压力下哈，也会造成这个脱发，尤其是斑秃，斑秃或者掉头发或者整个头发都白了哈，就会出现这种伤肾的这种现象。巨大的精神压力的时候确实会出现斑秃。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几个同学考研。一个是考研，一个是失恋，那头发都大把大把掉，其中一个就后脑勺啊、前侧头啊，那大块的斑秃，一块一块都掉了。这种情况会有。还有呢，我见到的病患里头，比方说我在这个玉华区嘛，玉华区我这个门诊所在的这个小区有一个病号，40来岁，他是离婚了，然后一儿一女跟着他女儿，精神分裂了。我可以说，在前一年我见这个病号的时候，还是就是那是多年之前了，30多岁的时候，这个还行，就状态还行。他来看过病，后来就走了。好了就走了嘛，也普通的病。后来几年以后，他给我打电话，他女儿得了精神分裂了，问中医能不能治。然后我说得见人见外，过来看一看。带着女儿过来了，哎呀，一看就可以说判若两人。这个病号呢？才三十，才几年过去了嘛，还不到40，那头发全白了， 这个他女儿那个就是精神分裂了嘛啊，结果其实他儿子也开始出现这种迹象了，也出现这种。

0: 不太正常，但是没到这个分裂这个程度，但是出现这个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开始出现像他女儿几年之前的那个征兆了，所以他精神压力非常大，非常的恐惧，包括非常压抑啊，非常折磨人。家里出现这样的一个病人，尤其又是儿女是吧？
1: 对。
0: 这些头发全白了，掉头发，白头发，还有的这个就是这种现象哈、啊，巨大的精神，你比方说比较。这个特别大的精神压力的时候，你看咱们有一个戏曲叫文少官，讲的是伍子胥，那个一夜白头的这个事
1: 对
0: 儿，
1: 对对，
0: 就是就伍子胥过韶关是吧？
1: 文昭
0: 这
1: 关，
0: 个过韶关啊，
1: 对，
0: 他愁困韶关，一夜白头的这个故事是吧？
1: 对，
0: 他也是在进退两难、忧愤交加、辗转难眠、焦虑万分的时候，一夜之间须发都白了，然后就成脱险了是吧？
1: 对。
0: 对，有这么一个戏曲哈、啊，你像那些词儿，一连几天我，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剑穿，时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谁知道观有阻拦，幸运那东高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几天我的眉不展，夜夜何曾得安眠，俺无缘好似丧家犬，我好比皑皑长空雁。好比鱼儿吞了钩线，我好像波浪中失舵的舟船，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今夜晚我怎能够睡到明天？你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愁啊？
1: 对，就
0: 用
1: 是
0: 这
1: 心里
0: 种，
1: 很纠结，很发愁，不知道该怎么
0: 对，
1: 办。
0: 用比兴的手法说出来他的这个愁，这种苦，这种忧愤，所以他一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就白头发了，一夜白头了嘛，是吧？
1: 是，你看啊，我们卢主任对戏曲还是很了解的啊。像这出戏，像那个，汪佩瑜唱的是非常好的，我也看过这段戏，确实是一晚上头发都白了，这就是情绪引起的。所以说，我们把心情调好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引起头发，你看我们今天从生理上到情绪上到饮食上，我们都谈到了。我们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给一些，尤其是这些中青年的朋友啊，因为你要这个时候脱发就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及时调整我们的健康的心态，包括我们的健康的生活习惯。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头发呢，肾气呢才会更加的足，才会壮。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尤其提醒大家啊，老年朋友当然更要注意了。因为虽然我们人体岁数的，上了一定年纪，但是我们该保养、该吃什么、该运动，然后还是要运动，该这个饮食规律还是要饮食规律，是吧？今天我们卢主任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这个健康提示啊，就是要健康生活、健康心理，不管是，自己还是周围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提醒，健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看看时间啊，今天，只能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卢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再见，
0: 再会，
1: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4: 吃桃酥里脊，
5: 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6: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7: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6: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4: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5: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8: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河北经济广播后面的节目。我是骄阳，再会。

0: 6点钟了，提醒您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
5: 开心快乐购。
4: 大家好，我是星辰。
5: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4: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5: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4: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4: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5: 哎，
4: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5: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4: 是
5: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哎河北的骄傲啊，
4: 嗯！
5: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4: 益生菌。
5: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4: 没错，
5: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4: 嗯，
5: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4: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5: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4: 12种。哎，
5: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4: 嗯，
5: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4: 没错，
5: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4: 嗯，
5: 对吧？
4: 对，
5: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4: 是，来，
5: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4: 嗯，
5: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4: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您好。
5: 何老师您好。
6: 大家好。
4: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5: 嗯，
4: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5: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4: 对，
5: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4: 工厂，
5: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4: 对。
5: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4: 嗯，
5: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4: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5: 对呀。
4: 啊，
5: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6: 大家
5: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4: 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6: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5: 我你怎么做，
6: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4: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5: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4: 行。
5: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4: 是的。
5: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4: 嗯。
5: 4006371818。
4: 对，4006371818。
5: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6: 嗯，
5: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6: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5: 有20多年了。
6: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5: 哇
6: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5: 天哪！
4: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5: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4: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5: 咱为什么不？
4: 对，
5: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4: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5: 对，
4: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5: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4: 能是依然的吗？
5: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4: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5: 对，
4: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5: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6: 对，是的。
5: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6: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5: 哦，
6: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4: 哦，
5: 哎呦，
6: 这就体现了
5: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6: 对，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5: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6: 对
5: 吧？
6: 对，
5: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6: 对，是这个意思。
4: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5: 对，
4: 它是2000亿的，
5: 对，
4: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6: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4: 啊，
6: 科技升级。
5: 讲讲，
6: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5: 对
6: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儿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4: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5: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4: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是
5: 吧？
4: 火箭旅，各种各样，
5: 而且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4: 对，
5: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6: 对，是的。
5: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6: 对，
5: 是这意思吗？
6: 是这样的。
5: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4: 是。

0: 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1: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嗯，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1: 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帮倒，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是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 199拿到了四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三克的，
1: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是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0: 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平衡。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难了。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装
0: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在
0: 已经
1: 了，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八十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门。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 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三天三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0: 六盒啊，你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吗？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是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

0: 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嫣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啊、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嗯！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1: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嗯、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嗯、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嗯、是吧？
5: 没错，金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嗯、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金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1: 是的，
5: 对吧？
1: 嗯，
5: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软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1: 嗯，
5: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1: 嗯，
5: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1: 嗯，
5: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5: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嗯
5: 啊， 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

0: 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
1: 嗯，
0: 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
1: 嗯，
0: 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腾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 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啊，今天邢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1: 嗯嗯。
0: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五盒。
1: 嗯。
0: 啊，五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十九块钱，
0: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啊。
1: 啊。
0: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怎么分享啊。所以说呢，在五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三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八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就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现在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向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啊？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1: 3斤多的粉，
0: 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1: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0: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1: 嗯，
0: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1: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0: 对，
1: 然后呢
0: 很好吸收的，
1: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嗯，
0: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1: 嗯，
0: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1: 16道工艺 啊，
0: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1: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1。

0: 姐妹几人嘛，听家母说过，她总共姐妹二人，我母亲岁长，我还有一个姨娘。
1: 嗯，这就对了。
0: 那你可知道你的姨娘现在何处吗？我曾问过母亲，我母亲呢，总是不回答。我这个老姐姐呀，过于谨慎啦，怪不得呢。我们找你们娘俩找了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我们还以为呀，你们娘俩葬身在乱战之中了。看来呀，天佑你们老亲家呀，也保佑你母亲的老宁家。咱们爷们儿没想到今天在此处相见了。也是托了永福寺的福啊啊！秦琼啊，我告诉你，你的姨娘，那就是我的夫人长平王妃呀！啊，就这一句话呀，在场的所有的人，那眼睛全瞪大了，瞪得跟铃铛似的，嘴全张出来了，舌头呱嗒也都耷拉出来了。得先用手往里捅，不然的话缩不回去。哎呦，这不是说书的吗？演电视剧、拍电影的吧？啊，哪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秦琼也不相信呐，就抬着头看着老王爷，也瞪大双眼了。老王爷这个时候啊，把双手一背，腰这么一哈，非常有兴致的看着秦琼，怎么样啊，叔宝？你是不是要重新的改口给我见礼了啊？那这事啊，不可能再是假的了。你说冒认官亲，那只有穷的贴富的，哪有说人家贵的贴贱的呢？人家贵为长平王，人家过来给你贴亲戚，哎，你是我的亲戚，咱俩要亲近亲近。有病啊！既然人家说是了，那肯定就是了呀。秦琼当时这眼泪就出来了，外甥秦琼参见姨父大人，棒棒棒，磕了仨头，哎，这就对啦，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老王爷一伸手，把秦琼由打地上给拽起来了。哎呦，在场的众人那是无不惊骇呀，就如同做梦一般的，这真的假的呀？这就是在听书啊，怎么会呢？就听长平王秋瑞又说了：“叔宝啊，我一听说呀，你们这个队伍是由打山东齐州来的，我就想到了你呀。否则的话，哼，就你这位弟兄刚才编的那一套话，老夫真能相信吗？啊，我当时一听齐州，我首先想到了你。”又一听他说齐州的七品旗排长秦琼亲自押送寿礼，当时我心里就是一高兴啊，所以呢才让人把你由打山下，连同这寿礼的车辆一同拉到永福寺。为什么呢？咱得在这里认一门亲呐。可能你的母亲呢没有告诉过你，你姥爷家的历史啊。你姥爷家那在当时南北朝时期呀，那可是个名门望族啊，南朝北朝皆有婚姻呐。到了你姥爷的这一辈上啊，老头子那更是八面玲珑啊，南朝也不得罪，北朝他也得挂上钩，省得某一天呢，一朝吞灭另一朝啊。无论是北朝吞了南朝，还是南朝吞了北朝。人家老宁家都能坐得住啊，可惜呀、啊，你的姥爷就是我的岳父了，一生无子，就有两个姑娘，老大就是你的母亲，老二就是你的姨娘。那后来呢，老大就嫁给了北朝的秦家，老二呢就嫁给了南朝的邱家，就是嫁给了我了。那么我们呢，彼此成婚之后，也就是。总共见着了有四次吧，那么其中三次啊是亲戚哎在一起，有一次呢是因为北齐要联合南陈，因为那个时候南陈和北齐呀都属于势力小的， 怕被这北周

0: 给吞灭。所以呢，南陈要联合北齐，北齐也要联合南陈。那我呢，就作为了南陈的使者，来到了北齐国都，那自然的得拜见你的爷爷、你的祖父秦旭呀、啊。那在秦旭府上又见到了你的父亲秦仪呀、啊。也就说呀，我们这个连襟呐、啊，这亲戚之间的走动啊，太少太少了。但你别看少啊，仅有四次，我对你的父亲呐、啊，无论是为人还是你父亲的能为，那都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你的父亲后来呢，还当着我的面就展示了一下你们老亲戚的剪法，那真是盖世绝伦呐、啊。我还曾经让你父亲呢，把这一对虎头佩楞金装剪交到我手，我仔细的观察过，哎，认识这对宝剪呢、啊。所以刚才我看到他，我才说30多年没见了。这是对着简说的，更是对你那亡去的父亲说的。那么后来呢，当今圣上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天下，你的父亲呢为国捐躯了，但当时南陈还没灭呀。我们听说这个噩耗之后，你的姨娘是痛断肝肠啊，更担心你和你母亲的生死啊。我们曾经啊专门派人到齐州找过你们，但是呢音信皆无啊。由于当时我们和北周以及后来的隋处于敌对关系，这种派人到隋朝境内去探听消息越来越困难了。那直到后来隋朝又把南陈平灭了，我呢也归降了大隋，被封为长平王了。你的姨娘呢也成为了长平王妃了。这个时候啊，她又想起了你们娘俩了，又央告我让我派人到齐州去寻访你们，这个时候就比较方便了。但是呢，我这个时候啊，认为你们肯定死于乱军之中了，我不想让你姨娘啊为此牵肠挂肚太久了。于是派人呢粗略的找了一圈，说实在话呀，也没有细找啊，因为我觉得你们肯定死了。派人去找，那是找给你姨娘看的。找了一圈，果然音讯仍无，那人回来了，告诉了我，告诉了你的姨娘啊。你的姨娘大哭一场，我告诉她了，人死不能复生啊，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就这么着，你姨娘从此啊才断了念想。这么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以为你们娘俩死在乱军之中了呢。哎，没想到啊，前不久我接到了燕王罗毅给我的一封信呢，说你呀去了幽州了，你们在幽州二堂认孤亲了，你没死，你娘还活着，你叫秦琼、秦叔宝，乃是山东这一片啊有名的英雄好汉。哎呀，我见到这封信呢，特别高兴啊，也为你们老秦家感到特别欣慰呀，还打算着什么时候到山东去一趟，看一看自己的老姐姐。没想到咱们爷俩先在长安郊区见面了。哎呦，就这番话呀，令在场的所有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齐国远呢，哎呀，把这大嘴一咧，瞧见没，瞧见没啊，幸亏我把这泥胎毁了吧，我一毁泥胎，哎，叔宝哥哥就走运了，结果就在这里碰到一个王爷姨父，你说这门亲上哪找去啊？你说是不是我的功劳？怎么呢？又被这谢英灯给堵上了。你少说两句。那你没毁这泥胎之前，哥哥不也在幽州城认了姑表亲了吗？啊？
1: 那是撞上的，那是撞上的。
0: 他在这矫情呢。那这个时候呢，长平王秋瑞就把这些年的经过呀，给秦琼说了一遍呐。看来你的母亲呐，对你们家的身世非常的担心呐。怕说出来被大隋王朝所迫害，所以呢一直让你隐瞒你的父亲、你的爷爷的姓名啊。我告诉你，大可不必，当今圣上啊，那还是一个仁慈之君的。你就想想吧，你的姑父那是燕王，你的姨父我是长平王，我们是开国五老王。

忙啊，我们都是你的亲戚，你还怕什么呀？哎呀，这一回呀，你的姨娘如果见到你，那指不定得多高兴呢，是吧？这一次你是给齐州刺史去向那越王杨素送贺礼的，对吗？哦，对，姨父，我们确实是来送贺礼的。那好，我呢不耽误你的公事，但是叔宝，我告诉你，这个杨素呢生日是7月13，你把贺礼送给他之后呢，一定抽个时间来我长平王府来坐一坐，来看看我，主要是看看你的姨娘，你看如何呀？哎呀，姨父，秦琼敢不从命？秦琼这个时候感动的眼泪也下来了，又认一门亲戚，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恭喜老王爷，贺喜老王爷呀！没想到王家千岁在我这永福寺，居然是亲戚相认呐，真是可喜可贺呀！哈哈哈哈！这个时候啊，柴少、柴嗣昌也过来了，啊，恭喜老千岁，贺喜老千岁呀！哎，咱们同喜同喜，你和太原侯不也找到了恩公吗？你这恩公啊，是我的外甥，你回去啊，告诉你老岳父，咱们之间的关系呀，可又亲一步啊！哎呀，一定一定啊！那没别的了，这又找到恩公了，我又找到外甥了，今天应该在此啊，排摆酒宴庆贺一番呢。哦，佛门净地可以喝酒啊，嗨，有素酒就那个意思，赶紧的布宴。那老王爷刚说到布宴，就这个时候，就听见这寺外呀，有马挂銮铃声响，啊，梆，好像有人呢，由打马上跳起来了，噔噔噔噔噔噔。这一路小跑就跑到了琼武大帝殿外头，在那站住了。然后呢，由打怀里头就拿出了一封信。那老王爷手下呀，有专门的官员，王官嘛，过去把这封信呢接到手里，看了看封皮儿，然后转身噔噔噔迈步走进大殿，来到老王爷身边，就把这封信呈交给了长平王秋瑞。那嘴里啊轻声禀奏王家千岁。忠孝王有急信，哦，长平王秋瑞一听忠孝王的急信，伸手啊把这封信就接在手中，然后把这信皮儿给撕开，掏出信瓤展开，这么一看，就见老王爷眉头一锁，啪就把这封信呢给合起来了，然后看了看王官，马上吩咐下去收拾行囊，咱们立即下山回京。是，这王冠赶紧的一缩脖，哈着腰就退回去了，一直退到大殿外头，这才一转身吩咐手下之人，赶紧的，赶紧收拾行囊，即刻下山回京。哗，这些人呢就解散了，各自去收拾行囊去了。就见长平王秋瑞手里拿着封信，往后面这么一背手，面色沉重，原地呀，转了几个圈之后，把这封信呢又塞到了自己怀里头，这才回身看了看秦琼，叔宝啊，姨父，本来呀，我打算在这里呀跟你好好的聊一聊啊，可没想到啊，京城有了急事，我得马上赶回去处理呀。看来咱们爷俩只能在京城相见了，你可别忘了。去给这杨素送完礼之后，马上就到我的府邸，我在府里可等着你呢，你的姨娘也在那里等着你呢。到那个时候，咱们一家团圆，再好好的细聊。秦琼一看呢，准知道老王爷有急事儿啊，姨父请便，外甥我到京师之后，一定抽时间拜望姨父姨娘。好，咱一言为定了。柴公子啊。柴少赶紧向前一步，来到老王爷近前。这一次来永福寺啊，没想到碰到你了啊！咱们两个交谈甚欢呐，一见如故，也算得上是忘年之交吧。哎呀，晚辈哪敢承担得起呀？哎，你这客气了，你不是也要去京城给那杨素送贺礼吗？正好啊，我看呢，

0: 你就跟你的恩公秦琼，你们一起去吧，啊，也好有个照应。另外呢，你是官面的，你们太原侯怎么也比那唐璧官大呀？到了越王府，你们也要比唐璧有面子呀。到那个时候啊，你呀也帮帮叔宝，我估计啊，他排号他就得排几天呢。你帮帮他，给他插个队啊，一起把这贺礼给那杨素送上去就行了。送完之后呢，如果你也有闲暇时间，老夫欢迎你和叔宝一起到我王府。到那个时候啊，我设酒招待，咱们再细细聊一聊。从今往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哎，晚辈到时一定登门讨扰。哎，讨扰算不上啊，和叔宝一起来，我是大门敞开。欢迎你们呐！说到这里呀、啊，长平王又看了看这泥太相，我说：“柴公子，柴郡马，哎呦，您别这么称呼，您直接称我四长就行了。那好啊，四长啊，这个泥胎我看就把它废了吧。啊，大活人就在你们面前呐，再供一泥胎，确实啊，会把我这外甥给我防坏的。到那个时候。”我可得找你岳父算账呢。那么拆了他，如果你岳父问起来，老夫呢给你岳父写一封信，也把此中原委全说明白。你们恩公都找到了，何必供他呢？你说呢？应该拆，应该拆。那好，那我走之后啊，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啊。我看呢也不用外人，就用那个蓝脸的，蓝脸的力气挺大的。啊，一身力气没地方出，就让他呀在这里过一回瘾，拆一回庙吧。是，谨遵王爷之命啊。另外呢，老夫我今天走了，本来呢我想摆酒席请你们小哥几个，我这一走啊，那只能让四长你破费了。你在这里呀摆一桌酒席，去请一请我的外甥，你的恩公你也该请人家。代表你老岳父嘛，啊，好好的招待我的外甥，就把他交给你了。哎，请王家千岁放心，我一定好好的招待恩公。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6: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10: 深夜无限听，
1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在长坂坡救下阿斗的是哪一位虎将 ？A. 关羽 ，B. 赵云。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赵云火烧博望坡，完胜曹军，心高气傲的曹操就咽不下这口气呀，很快制造了机会来反扑。长坂坡上，曹刘两军再度相逢，一场恶仗即将展开。曹操能否扳回这一局？赵云又能否续写常胜战绩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的故事啊，我们还得从京剧《甘露寺》乔阁老呢精彩的唱段说起。戏剧当中的乔阁老呢，就是刘备集团的广告推荐人。他在说到赵云的时候，他是这么唱的：“他是弟子龙，常山将，盖世英雄，观九州，长坂坡，救阿斗，杀得曹兵个个愁。”这一般虎将哪国有，还有诸葛用计谋。虽然这个四弟的称呼啊是小说和戏剧当中杜撰出来的，但是赵云在长坂坡救阿斗的故事，那是千真万确的史实，也是赵云忠义英雄的经典战例。那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八月，曹操率兵去攻打荆州，刘表年纪大了，撑了没多久就死了，他的小儿子刘琮继承了荆州牧的职位。原本刘备还指望着刘琮带领荆州官兵和百姓跟着曹操死磕到底，可是刘琮不战而降，把荆州的地盘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曹操的手里。当时刘备屯驻在兴野，不知道刘琮投降，直到曹操大军逼近才得到消息，赶紧带领妻儿老小和数万百姓向江陵逃亡。当时跟随他的两员大将，赵云负责保护家小，张飞负责断后，这老老小小的一队人马是艰难行进，曹操派兵昼夜追赶，限一天一夜要赶上刘备。
2: 前面是何所在？
3: 前面是当阳县境，那山名为景山。
2: 传令驻扎在景山。
4: 是，
2: 快。
1: 刘备带着老百姓来到了湖北当阳县的时候，天色已晚，老弱病残只能是驻扎宿营。到了四更天，只听见外面是喊声大震，
5: 曹兵追来了，
6: 快跑啊，曹兵追来了，快跑。
1: 刘备大惊，赶紧带领手下的精兵强将出战迎敌。只见曹操大军从四面围攻而来，哪里抵挡得住啊！幸亏张飞带着手下的将士及时赶到，救下了刘备，一路向南逃走，直到天亮时分，喊杀声渐渐远去，才停下马来。清点人数的时候，他们发现手下的随行人员只剩下了100多名骑兵，身上还都挂了彩。
0: 刘备一心想着这个拯救荆州百姓，好比啊背个大包袱负重前行，哪儿跑得过轻装前行的曹军呢？损兵折将不说，这老婆孩子呀也不知去向了。正暗自伤神，糜夫人的弟弟糜芳带着伤一瘸一拐的就跑了过来。你这看这小舅子还活着回来了哈，刘备心中一喜，刚要询问人家情况，糜芳啊却冲口而出：“赵子龙单枪匹马往北走了，一定是投靠曹操了。”这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人，刘备又作何反应呢？
1: 糜芳此话一出，大家都沉默了。刘备愣了片刻，随即怒斥道：“
3: 不可胡言，子龙是我故交，怎肯背弃我去投曹操？他见我等势单力薄，便投奔曹操意图富贵。不，子龙从我于患难之中，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他到西北而去，是我亲眼所见。”
1: 任凭大家如何说三道四，刘备只是摇头：“我相信子龙，我们是患难之交，他忠诚侠义，不会做出这等事来。” 那么赵云究竟干什么去了呢？此时此刻，他正在曹军的包围圈里奋勇厮杀，寻找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儿子阿斗。他先找到了甘夫人，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接着又转身杀入曹军之中，左冲右突，斩杀数十位敌将，终于在一堵矮墙边找到了那位糜夫人和他怀中的阿斗。糜夫人已经身受重伤，走不动了，他就把这阿斗啊托付给赵云，以后不顾赵云劝阻，跳入了一口苦井当中自尽。赵云把阿斗背在身上，杀出了重围。正在大家七嘴八舌胡乱猜测的时候，赵云怀抱阿斗保护着甘夫人来到了刘备的面前。刘备看着浑身是血的赵云和安然无恙的儿子，老泪纵横，这场面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忠诚将领最感人的定格，也是赵云孤胆英雄最精彩的亮相。此后刘备拜赵云为衙门将军，专司看守营门，赵云成为刘备最忠诚最坚定的卫队将领。这件事儿在三国志当中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他在那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当中却被描写的是绘声绘色，还留下了自古冲阵扶为主，只有常山赵子龙的诗句，被后人呢竞相传颂。这赵云也就成为妇孺皆知的忠义英雄。
0: 直言进谏，败军之将何以得到重用？运筹帷幄，空营一计如何妙退曹兵？
1: 赵云不光为刘备出生入死上战场，还不失时机地帮刘备招募人才。博望坡一战，刘备用计谋打败了曹军，赵云在战斗当中生擒了曹军的将领夏侯兰。夏侯兰和赵云都是真定人，打小他们就认识。赵云而且知道这位夏侯兰精通法律，是个难得的人才，杀掉了很可惜，于是就向刘备求情，保住了夏侯兰的性命，还推荐他做了军中的执法官。夏侯兰本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没想到性命保住了，还得到了重用，非常感谢赵云。可是赵云在这时候呢，却有意疏远了夏侯兰。为什么呀？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结党营私之嫌。别看赵云只是一介武将，可是政治素养很高，在关系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总是以大局为重，敢于直言进谏。在《三国志·赵云传》当中啊，裴松之有一段注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的是刘备占领成都以后，手下的人都撺掇着刘备，把这成都的一些豪族的府地、豪宅大院以及城郊的田园、桑树林子，应该分赐给有功的将领们。刘备呢，也觉得弟兄们跟着自己出生入死这么久，是该犒劳一下，就答应下来了。正当这些人兴高采烈地准备分田地、住豪宅的时候，赵云站出来了，斗头泼过来了一盆凉水。他说了，当年霍去病受汉武帝赏赐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匈奴未灭，用不着为家里积蓄财富，现如今曹操远比匈奴要凶险，我们不能小富即满小尽即安，必须要等天下统一，各路将领回归故乡，归耕本土，方可求安。如今老百姓经历这么多的战乱，日子都过得不安生，这些田宅都应该归还百姓，让他们安居乐业，我们才能够得到百姓的拥护。赵云这番话站得高看得远，把那些要求分房分地的大将们说的是心服口服，刘备也是连连称赞，所以他就按照赵云的意思把这些田宅分给了老百姓，果然赢得了民心，让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迅速地就站稳了脚跟。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 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姚秦三尺胜雄师，诸葛西进退敌时，150,000人回马处，世人指点道金仪。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凭借三尺姚秦空城退敌的故事，让这老百姓们赞不绝口。其实那都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欺骗了多少后人，更冤屈了不少的前人。在真正的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空城计迫使曹魏退兵的，本不是诸葛亮，而是常山赵子龙。那是在建安24年，曹军与刘备争夺汉中，曹操呢运送来的米粮都安置在了北山之下，刘备就派黄忠啊带兵去抢夺这些粮草，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到了规定好的日子，这黄忠还没有回来，刘备一直得不到黄忠的消息，非常的焦虑。赵云见状，带了几十名精锐的骑兵就前去接应，半路上就给这曹军撞了个正着。赵云呢临危不惧，带领队伍是奋勇冲杀，可是架不住这曹军的人海战术，这一波刚倒下，另一波又冲上来了。赵云一看寡不敌众，硬碰硬只能吃亏，所以一边打一边撤退，就回到了本部的营垒，发现部下张柱还没有归营，所以又不顾危险掉头去援救张柱，这才又往回返。当时的将领张毅在营中驻守，看到赵将军回来了，就指挥他的士兵们立刻关闭营门，可是赵云却命令手下给我打开营门，所有士兵一律进入军帐，不准透露消息，偃旗息鼓。气势汹汹的曹兵追上来一看，觉得赵云的营寨过于安静，想必是有埋伏，所以不敢久留，急忙撤兵。这个时候呢，赵云命令士兵擂鼓呐喊，然后率军追击，使用弓弩在后边射杀曹军。曹军呢，因为真的中了包围，一片惊恐，乱了阵脚，士兵们有的被战马就踩死了，有的掉到水里淹死了。赵云的这一场空营计比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的空城计那是更精彩更震撼。第二天，刘备到了赵云的营垒来观看战场，连声称赞子龙一身智勇双全，浑身是胆啊，所以他就大摆宴席为赵云庆功，军中上下都称赵云为虎威将军。
0: 刘备在西楚称霸以后，他的事业呀，并没有顺风顺水一路飘红，反而是遭到了不少的坎坷。关羽大意失荆州，丢了性命，刘备呢心痛不已，执意要发兵攻打东吴，为关兄弟报仇。可这刘备啊正在气头上，这手下将领啊谁也不敢劝阻。这个时候，一个人站出来了，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是谁呢？
1: 这个人就是赵云，他非常冷静地给刘备摆道理。他说了，我知道关将军的死让主公您是非常伤心，可这次出兵伐吴还是要三思而行，我们的头号敌人那是曹魏，不是孙权，应该维护孙刘联盟，只要我们灭了曹操，东吴必定会俯首称臣。现如今曹操死了，曹丕篡夺了皇位，天下共愤，主公应该顺应民心，出兵关中，占据黄河渭水，讨伐曹魏，关东义士们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如果我们跟东吴打起来，曹魏岂不是要坐收渔翁之利吗？赵云的这番话非常具有政治远见，如果刘备能够把握大局，坚定连吴灭曹的战略，或许西蜀的命运不会如此的悲惨。可这刘备呢，根本就一意孤行，结果大败而归。忠诚大义的赵云没有一句埋怨，亲自率军到奉节县东边的白帝城去接应刘备，与孙权议和，孙吴退兵，解了一时之困。
0: 沙场失利，赵云大军何以兵败不乱？ 忠肝义胆，西蜀百姓如何修祠纪念。
1: 讨伐东吴这一仗让刘备大伤元气，他在白帝城托孤以后告别了人世。刘备死了以后呢，刘禅继位，赵云为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侯，又迁镇东将军。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师北伐，命令赵云和邓芝啊率领一支兵马占据击鼓，阻挡曹军。只可惜呢，因为误用马谡为先导，导致街亭失守，蜀军大败。赵云一看战事不妙，连忙收拢部队撤退。这是赵云一生当中有记载的唯一的一次败仗。事后诸葛亮问邓芝，街亭失守，士兵们撤退的时候混乱不堪，可是击鼓的军队在退兵过程当中有条不紊，粮草也没有丢失，这是为什么呢？邓芝回答，这都是子龙将军的功劳啊，他亲自断后，阻止曹军的追击，没有造成大的人员伤亡，这军资粮饷也都没有扔掉。虽然战场失利，但是赵云指挥有序，兵败不乱，退而不散，剩余的那些军资布匹应该怎么处理呢？诸葛亮让赵云分给手下的将士，可是赵云却说了，打了败仗怎么还能接受赏赐呢？应该把这些物资全部入库，等到冬天再分给将士们使用。赵云的这番话更让这诸葛亮刮目相看。赵云跟随刘备辅佐刘禅前前后后37年，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赵云死后，蜀汉后主刘禅追谥他为顺平侯，赵云的儿子赵统承袭了赵云的爵位，官至虎贲中郎、都行领军。赵云的次子赵广被封为衙门将，追随着姜维南征北战，可惜最后战死在沙场，也没能够拯救西蜀灭亡的命运。后世的西蜀人啊，都把赵云视为蜀汉政权的睿智和忠义的化身。在成都的武侯祠，赵云被塑造成一位德高望重的文臣的形象，而不是那个挺枪跨马的战将。后世小说家们就进一步演绎了他的人格魅力。在《三国演义》和后世的戏剧当中，赵云被塑造成一个才华盖世、道德完美的英雄，让后人敬仰。这正是忠诚侠义英雄将，长坂坡前热血淌，深明大义真刚正，一代豪杰威名扬。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在长坂坡救下阿斗的是哪一位虎将？答案是赵云。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语文化，讲述成语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说到赵云七进曹营救阿斗，巧施妙计退曹兵，他忠肝义胆，仗义直言，留下了传颂千古的美名。英雄已去，后主刘禅统治下的西蜀帝国也走到了尽头，历史翻了篇，进入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也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魏晋时代。乱世之中，河北之地又出了一位真心英雄——祖逖。这一位闻鸡起舞的有志青年，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又做出了哪一番了不起的成就呢？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祖逖的故乡在河北哪个地方？ A 邢台兴隆， B 保定涞水。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说到赵子龙忠诚侠义，常山战将，威名远扬。三国的历史翻过了篇，咱们今天呀、就要走进两晋之际。这个时候豪强并起，这个时代漫卷风云。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之上，一位来自河北的大英雄乘风破浪，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曲折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位大英雄正是东晋的名将祖逖，他呀生在保定涞水，家里边祖祖辈辈都是高官。祖逖的爷爷祖武曾经担任过上谷太守，地位相当于现如今北京地区的首席军政长官。这祖逖从小就没了父亲，多亏他身边有几个好哥哥照顾他。因为仁义的家风传承，所以祖逖的性子里面全是开朗、阳刚、豪侠、仗义的元素。瞧见乡亲们缺吃少穿，就把自己家的粮食和衣料拿出来分给大伙。因为这样的优良作风，所以他小小年纪就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敬重。
0: 这家里长起来的祖逖，从小不缺吃食用度，更不缺理想抱负，就盼着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可是对于笔墨文章上的事情，哎，却没什么兴趣，一拿起书本就犯困。为了这个事儿啊，祖家的几个哥哥挺犯愁的，费尽了心思叫他念书。历朝历代的英雄故事，古往今来的治国大论，这一切在祖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这位少年英雄又将在乱世之中做出怎样的成就呢？
1: 祖逖长大成人以后，正赶上这西晋王朝是日落西山，边境线上常年是烽火连天。公元285年，这东北边的鲜卑人慕容伟带领的大军就打到了河北。如今北京这一带的驻军出兵还手，战火就烧到了他们家的门口。祖逖这一家人只好迁到了阳平郡，也就是现如今山东灌县。看过了战争，经过了离乱，祖逖这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在他24岁那一年，被这阳平郡举为孝廉，不久之后又被司隶举为秀才。要说这都是风光的好事，但是祖逖都没有接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啊，祖逖心里存在着更大的想法。他在出任司州主簿的时候，常常跟衙门的同事、自己的一个好哥们无极老乡刘坤就念叨，如今四海沸腾，豪杰并起，咱俩必须得去报效国家。祖逖是日日夜夜地想着为国家出力，可是皇宫里那些王室宗亲们却忙着给自己家的王朝是拆台裹乱。皇后贾南风跟婆婆杨太后斗心眼儿，把婆媳大战升为国家大乱。这位贾皇后把楚王司马威的军队招进了京城，逼着那晋惠帝司马衷杀了杨太后的爹和妈，又废了杨太后，还诛杀了杨家几千人。贾皇后这个女人心太毒，她把自己家呀霍霍完了，又去诬陷朝廷里的辅政宰相。再后来，她把一盆子脏水就泼到了楚王司马伟的头上，过河拆桥，还要了人家的命。接下来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血风腥雨，贾皇后眼中的钉子拔了干干净净，最后就轮到她自己当权专政。贾皇后呢，亲自挑起了八王之乱，司马氏的江山社稷就毁在了这个女人手上。八家诸侯争权夺势，谁都想着招兵买马笼络人才。这时候文武双全的祖逖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他这前前后后啊，在齐王、常山王、豫章王的手下都任过职，只为了寻找一片真正的用武之地。可是这乱了套的世道就像是撅了堤的大坝，国破家亡的结局谁也挡不住，西晋王朝终于就成了历史。 皇室里的那一波人落花流水逃到了南方，祖逖呢也就带着乡亲们逃奔到了淮泗去避难，那地方就是现如今江苏的徐淮这一地区。世事纷飞，烽烟过眼，祖逖在这一连串的乱子当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国乱了，家没了，个人的理想事业也就成了飞刀跑。于是他的心里就生出来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收复失地，光复祖国。要想让理想照进现实，祖逖究竟该怎么做呢？
0: 保家卫国，一代豪杰如何舍生忘死，身先士卒？智勇双全，一生驰骋如何威震疆场，创立辉煌？
1: 祖逖决心要做大事，这可不单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他要把一切落到实际行动上。南下的路上啊，他自己全凭两条腿走，把自家的车马当做了老弱病残的专座，随身带的吃的穿的用的也是哪里需要哪里办，谁更要紧他就送给谁。乱世之中贼人多呀，祖逖这一行在路上也碰见了不少的毛贼，每回碰见这一类的麻烦事，祖逖都是一马当先，披挂出战，把那些恶人吓得是闻风丧胆。祖逖的大名就传得越来越远，追随他的老百姓也就越来越多。一提起这位了不起的人物，难民们那都竖起大拇指，把他称为行主。大伙跟着祖逖一路走，不仅得到了衣食上的接济，还获得了精神上的再教育。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后生们，都在祖逖这里学到了爱国爱民的精神，树立了建功立业的想法。祖逖这好人好事呢，不仅在当时当代被人传颂，到了后来啊，他还被记录到十二义当中，就跟那24孝、十二信这些故事并列为中华传统美德的经典范例。祖逖带着百姓走到了泗口，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的徐州，他的名声比人到的还要早，一到地方就被镇东大将军琅琊王司马睿请到了王爷府，任命他为徐州刺史。没过多久呢，祖逖又凭着胆识和智慧成了这王爷身边的军事参谋，驻守在江苏镇江这一带。两年之后，这国家呢又碰到了一场兵祸，祖逖临危受命，接下来的就是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职务，担负起了收复失地、报效国家的重任。他出师告捷，镇住了北方的石勒，又被封为镇七将军。转眼又是几年，晋敏帝已经登上了皇位，从前的琅琊王司马睿入朝就当了左丞相，手里边握着挺大的兵权。皇帝给了司马睿这样的权力和位置，为的是让他办点正事，可是这位王爷呢，只知道享福，不想再费劲了，只乐意在江南吃喝玩乐，根本不想北伐的事儿。人家祖逖的觉悟可比他高多了，他在司马睿面前进了一言，要求啊，请兵出战，为国雪耻。祖逖的英雄气概让这位司马睿呢五言一对，只好按照他的想法给了个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名号，象征性的拨了千数来人的粮草费用。祖逖一看手上的粮草人马，这不是闹着玩吗？没钱他就自筹经费，没人那就招兵买马，没有兵器干脆自己打造。祖逖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了，带着他们渡江北上，在那滚滚长江之间，他发下了这样的一番誓愿：如果我不能光复中原，再次渡江南下，就让我像这江水一样流逝吧。前路漫漫，江水茫茫啊，祖逖过了长江，满眼只见是山河沦丧，恶人称霸一方。祖逖看着这样的形势，打算来个先礼后兵，他就派出他的参军跟那些地头蛇们去联络，没想到那些地方的土豪根本不讲规矩，居然把祖逖的使者杀掉了事。祖逖没想到人心已经坏到了这个份上， 只好发兵出了军营，跟占据地方的势力来了一场恶战。可是硬碰硬的斗争不怎么见成效，这祖逖啊脑筋一转，生出了一条妙计。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对手是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还守着硬邦邦的城池。面对这样的一个局，祖逖使用了离间计，他拿下了一块根据地。接下来他就建制安徽的亳州，先行说服了这彭屋堡里的一把手，这人叫陈川。陈川跟祖逖相处了一阵子，瞧出来了这位将军他跟别人不大一样，那正经是一位仁德侠义的人物，在这样的乱世当中到底还存在着一些

0: 员也受到曾国藩嘉奖。经过这一番大刀阔斧的整治，直隶羁押如山的案子让曾国藩感觉很不好。这些乱七八糟的案子，曾国藩来之前就已经听说了，只是没想到还是大大超乎意料。刚来直隶的一个月，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办理各种案件。老曾是个正直负责的人，被这些案子弄得心力交瘁。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是一个直隶总督每天都干这事儿，这官简直味同嚼蜡。正所谓，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曾国藩让直隶按察使张树生编修了关于限期审结案件的15条奖惩规定，把任务落实到具体的责任周限和责任人，限时限期，要是完不成，您就得让贤。按照15条规定，一般案件3个月全部审理清楚，死刑案件2个月必须核定，州县自理一般案件20天完事儿，按时并且保质保量完成的予以奖励，拖拖拉拉完不成任务的记过处分，严重的直接撤职。办案期间，曾国藩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凡是大案要案，曾国藩一定亲自参与审理，每个月都要抽出时间来审案子。仅1869年曾国藩亲自上奏的大案就有50多起，这些案件都是涉及人命，并且曾经到京城上访过的，包括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情节简单明了的，如大侄子凶杀案，迁安县一位姓马的妇女，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争家产，结果侄子把儿子给杀了，马氏死了儿子，就把侄子告到官府，又对审理结果不满，就到京城上访告状。还有很复杂的，比如吕根伤妇案，百乡县一男子吕金生酗酒赌博，把家财挥霍一空，最后连房子抵押给别人。一天，老吕又要变卖家里仅剩的几根用来盖草房的木料，被妻子刑事阻拦，夫妻发生争吵，结果老吕将妻子按倒在炕上，用刀乱砍。正在这时，儿子吕根从邻居家借铡刀回来，听到母亲惨叫，急忙跑进屋，看到父亲已经砍掉了母亲的几根手指，还要继续行凶，救母心切，加上一时情急，小吕顺手操起肩上的铡刀向父亲砍去，结果将父亲砍成重伤致死。小吕后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害怕小吕说成误伤，后来被邻居发现报官，最终呈报给曾国藩。话说回来，这件事儿放在今天应该属于激情杀人，不是蓄意谋杀，理应从轻处理。但是当时封建社会是非常重视孝道的，这样的事情属于弑父，那叫十恶不赦，会被凌迟处死。所以曾国藩在这类案件上踌躇不已，劳神费心。案子如此之多，要是靠曾国藩一个人，累吐血也审不完，还得抓专业队伍建设。因此曾国藩迅速抽调精兵强将，成立直隶案件审理临时小组。此外，曾国藩奖罚分明，定期高效完成的赏，敷衍了事拖拖拉拉的罚。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8个月的时间，直隶省了结的旧案和新案加起来有40195起。在给朝廷的奏书中，曾国藩难掩喜色地说，不枉我一番苦心，这些重要的案件总算结清了。考场哗变，看曾国藩如何应对，选贤任能，莲池书院如何走上正轨。细说燕赵，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乃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1: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准确的说叫次同进士出身，也就是候补进士的意思，比进士及第差一点。尽管是这样，也很了不起了。华夏1300年科举历史，一共诞生了11万名进士，平均每年84人。进士身份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公务员或者大学知名教授。进士的学识素养放在今天

来越大。这时不知道哪位学生带头站起来大喊一声，什么破考试，老子不考了，走吧。一时间考试的学子一哄而散，把曾国藩直接给看傻了，十分尴尬地晾在那里。考生居然考场哗变，这在曾国藩的执政生涯中还是头一回。不过不愧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在一阵惊疑之后，曾国藩立刻找来书院的院长李家端商议对策。学子们如此目中无人，不按套路出牌，让新上任的曾大人如此难堪，他们能有好果子吃吗？五天后处理结果出来了，不管是带头的还是协从的，一律不追究责任。这么大的事儿就放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结果就是这样，估计连闹事的学生都傻了。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追究不问责。但是不问责不代表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本着对学生切实负责的态度，曾国藩和李家端院长商议组织学生重新考试。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补考的时候曾国藩派了一队衙役在现场维持秩序。显然这次补考十分顺利，曾国藩为了鼓励学子，亲自撰写了本次考试的榜单，将心比心，学子备受触动。堂堂省一级官办学府怎么会考场哗变？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当时莲池书院的院长李家端身上。李家端是直隶大兴人，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早年也在莲池书院学习过，当过福建和安徽的学政，在很多地方的书院干过。客观地说，李家端还是很不错的，为官刚正不阿，人送外号铁大人。因为李家端字铁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李家端是非常古板的一个人，做事恪守成规。对当时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年轻的学子们，李家端院长不知变通的做法显得有点古板陈旧，久而久之，学生们投诉无门，负面情绪越积越大，就想趁着新上任的总督监考，以不交卷的形式来发泄情绪，表达不满。曾国藩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好好整顿莲池书院，改善直隶的学风。首先选拔新的莲池书院院长，罢考事件发生后没多久，曾国藩将李家端调到了天津。为了选好院长，他广发朋友圈，希望大家举荐贤能。首先学养见识要

0: 选来选去，目标落到了一个叫王振刚的进士身上。王振刚直隶高碑店人，王大人绝非等闲，他和曾国藩是同年进士，很遗憾在殿试的时候写错了一个字，组织本想安排他去基层当知县，可王振刚心气儿比较高，干脆就没去，结果他终身没有当官，在家尽孝，侍奉父母30年。父亲病重时，王振刚亲自端汤喂药，连父亲的大小便全都伺候得妥妥帖帖，不嫌脏不嫌累。父亲去世后，他按照古代的传统，在院子中建了一间庐舍，披麻戴孝为父亲服丧3年。因为伤心过度，服丧期间他头发胡子都白了。王振刚的母亲晚年身体瘫痪，不能行走，王振刚就用椅轿抬着母亲，让老人家在院子里散心，还经常带老人到街上转悠解闷儿，给老母亲讲故事，让老人家高兴。结果王振刚的母亲得享百岁高龄，见到了曾孙和玄孙。因为家庭和睦，至亲至孝，王振刚一家还受到了朝廷的公开表彰。进士出身却没有做官，在家潜心治学，敬老爱亲，曾国藩看中的正是这两点，力邀王振刚到莲池书院就职。王振刚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工作可圈可点，他身体力行，为人师表，最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可谓鞠躬尽瘁。王院长去世的时候，前来奔丧的学子乡邻达1000余人，可见其德望之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捧出了4位直隶当地的明星前辈鼓舞学子，给广大学子树立精神上的典范。第一位杨继盛，直隶荣成人，明朝嘉靖年间的进士。杨继盛的一生正如他生前的绝命诗所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第二位赵南星，直隶高邑人，神童级别的人物，24岁考中进士，明朝东林党的领袖人物。第三位陆善济，直隶定兴人，万历41年的进士。陆善济为人正直，义胆忠肝，在和清军交战的过程中以身殉国。第四位孙奇逢，直隶荣成人，这位也是学霸级别的人物，一生著作达到300万字，学子遍天下，明末清初时期的大儒，人送外号北学宗师。在曾国藩的经营下，莲池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识之士，包括后来的状元刘春霖等。晚清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先生评价曾国藩戎马仓皇，不废文士，这意思是赞颂曾国藩虽然军事工作繁忙，但做学问搞教育也是响当当。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其实曾国藩在直隶总督的任上还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天津教案。这件事儿的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呢？细说燕赵，明天再为您讲述。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细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

0: 世代绵延。
1: 笑笑戏，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都职期间，对他影响极为重大的一件事儿，就是天津教案。那么天津教案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对曾国藩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什么影视作品中很少见到以曾国藩为主角的作品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曾国藩下集。曾国藩在直隶没睡几天安稳觉，就遇到了天津教案。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法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法国传教士可以自主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法国天主教会在天津选择了望海楼作为教堂的地址，开始动工修建，这一下就捅了天津百姓的肺管子。望海楼附近是寺庙集中、商贩汇聚的码头，是天津百姓朝圣的地方。但是迫于压力，还不得不忍着，百姓心中怨气颇深，埋下了后来天津教案的祸根。天津教案的缘起是法国传教士在天津设立仁慈堂，也就是养育弃婴的孤儿院，开办后就有人将一些弃婴送到这里。对于垂死的孤儿或者弃婴，他们没有拒绝，可是因为救治不力，到了六月份天气变热，疾病扩散，许多孩子死亡之后就被掩埋了。这时候有一种说法在天津迅速流传出来，说天主教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迷药拐孩子去挖眼剖心，用以配置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买的某种特效药。在魏源的《海国图志》里，就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而且有人目睹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有不少被野狗刨出来吃掉了，百姓听闻之后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1870年6月18日，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当地的民团抓获，审问的时候他亲口承认是受仁慈堂一个叫王三的人指使，拐骗了一个孩子，拐骗一个孩子给5块银钱。结果一出来，民情汹汹，一下子形成了群体事件。此事迅速上报给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正所谓众怒难犯，崇厚立刻找法国领事封大业，要求提审王三和武兰珍对质。过了3天，对质有了结果，根本没有剖心挖眼的事儿。但是当时的社会情绪非常汹涌，不可抑制，愤怒的民众砸毁了仁慈堂、法国洋行和领事馆，又捣毁了美国的两座教堂，杀死了传教士和外国商人20多人，还包括信奉天主教的10位中国人。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天津教案。事情发生之后，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7国联名向清政府抗议，并且集结军舰进行威胁。清政府知道摊上大事了，赶紧写了一封信让曾国藩去处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无奈。清政府告诉曾国藩，要是身体允许，还是你去吧，找崇厚商量一下，把带头闹事的处理一下，包括有错的官员，该办就办，切记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在实力明显不如别人的情况下，面对外国列强的步步紧逼和枪炮威胁，清政府只能笑着脸给别人赔不是。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时曾国藩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疾病，
右眼失明，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公事，已经向清政府请了假。原本他完全可以推脱，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去了天津。曾国藩深知其中的利弊，去天津之前，也就是1870年7月2日，他就给儿子留下了遗书，为自己安排了后事。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之前通商大臣崇厚的做法让天津的百姓非常不满，大家急切盼望曾国藩来之后能够伸张正义，有些官兵甚至上书曾国藩，主张与帝国主义开战，驱除那些传教士。然而曾国藩到天津之后的做法着实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他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第一条是说天津的百姓太冲动，做事不过脑子，该散都散了，别再闹事。第二，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刑部议罪。第三，调派军队严防死守，镇压闹事的人。结果舆论立刻就炸了锅，有人说曾国藩是大汉奸，是洋人的走狗，让曾国藩滚出中国。总之一时之间，各种社会舆论全部是一边倒的喷曾国藩。曾国藩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天津教案？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样处理的后果吗？恰恰因为他知道结果，进则开启战端，退则声名俱污，这是权衡两种可能之后的一种次优选择。刚刚处理完太平天国起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中国有能力和外国开战吗？开打之后的把握能有多大？如果真的开战，受害的是谁？其实还是老百姓。任何年代，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方式。当年北宋和辽国打来打去，签订了澶渊之盟，朝廷里也是一下子炸了锅。有人说，我们怎么能给契丹人低头？我们不能给契丹人钱。这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是北宋每年给辽国的30万银绢，也就是一个县的一年的财政收入。一旦战争开打，百姓受苦不说，军费动辄就是1000万2白银。而在条约签订之后，宋辽得享百年和平，百姓安居乐业。那你说是打还是不打？曾国藩为官多年，身居要职，还有多少人比他更了解这个国家呢？中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他非常清楚，连太平军都处得清军，有能力和英法联军开战吗？更何况这次事件确实是因为误会引起的，才导致人家的生命财产损失。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曾国藩把带头闹事的人和当地的官员处理了一下，没有扩大化。当时法国公使罗舒亚在会晤曾国藩时提出了4点要求：培修教堂，埋葬受害者，查办地方官，惩究凶手。罗舒亚提出要让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和提督陈国瑞以命抵偿，而且还以出兵威胁。实话实说，这三位地方官和天津教案没有直接关系，最多是管理上的责任。曾国藩对于法国人提出的修教堂、埋葬受害者表示都好说，对于承办官员而且要以命偿命完全不能接受。理由是你说要承办官员，其中两人已交刑部议罪了，提督陈国瑞当时只是碰巧路过，并不管辖天津，中国地界的事儿得按中国的法律办。罗舒亚在曾国藩那里碰了壁，干脆直接跑到了北京去要挟，声称不杀几个地方官就要武力出兵。经过反复的谈判和交涉，最终结果是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曾国藩觉得处理得太过重了，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此还筹措了15000两银子给他们二人赎刑。
事情到这个份上只完成了一部分。清廷明确指示曾国藩，带头闹事的必须抓起来要杀。可是等到真正要抓人的时候，群体事件要分清楚谁的责任，哪有那么容易？曾国藩抓了11个人，感觉这样已经可以搪塞洋人了。可朝廷觉得11个人太少了，没法向洋人交代，责令曾国藩继续抓人。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就这件事儿表达过深深的无奈。我都抓了那么多人，结果没几个人招供。根据口供和证据，能判死刑的就七八个，弄不好就要冤杀百姓。哎，我既没脸见百姓，也没脸见皇上。结果是案子一拖再拖，三个月了还没解决，朝廷对曾国藩非常不满。就在此时，两江总督马新仪遇刺，上面准备将曾国藩调任两江任总督，派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可是等到李鸿章上任还有一段时间，案子还得继续办。没办法的曾国藩只能将案子继续扩大，最终被判死刑的一共有20人，实际执行16人，充军25人，清廷赔款50万两，同时派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道歉。至此，天津教案结束。案子处理结果公布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骂曾国藩的声音不绝于耳，汉奸、卖国贼、欺软怕硬等等，攻击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更有甚者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国人。有人为此还写对联讽刺曾国藩，说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何荣最大，三年早死是完人。此时的曾国藩如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声誉一落千丈。正所谓是非经过不知难，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多事儿看着容易。有人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太保守，不敢和法国人对抗，认为当时法国国内局势不稳定，刚刚经历了普法战争，法军在色当战役中全军覆没，注意力都在欧洲战场，天津教案根本不算什么事儿。其次，认为曾国藩过于屈从朝廷，没有力争，造成了最后这种屈辱的结果。往事已成灰，但里面有些道理我们不妨掰开细细说，这也是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法国当时确实战败了，但是无论从哪方面说，当时的法国实力都要优于大清，更何况背后还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倘若与法国开战，后果没人能预料，这个责任谁能承担呢？其次，曾国藩对于朝廷的旨意没有力争，我们要看清他的身份，他是大臣还是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大臣？忠君爱国的思想流淌到了他的血液里，融入到了他的骨髓里。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要怪也只能怪当时的清政府软弱无能，国家实力太弱了。再者，当时中国正在进入洋务运动的关键期，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国内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正是因为这短暂的和平，1862到1874年产生了同治中兴。我们绝对不敢说曾国藩的处理方

0: 式是最好的，但是谁又有更好的选择呢？即使是当时受刑的百姓，他们也希望和平，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已让直隶人民深受其苦。他们在被捕的时候曾说，如果我们的脑袋能够挽救你们的困难，并且拿他们能够打倒法国人的话，恳请就拿掉他们，但是如果拿掉他们以后还得去打仗，这样我们就死得可惜了，并且我们的血就白流了，我们的冤魂将荡荡无以自慰。舆论的谩骂，铺天盖地的指责，让曾国藩焦头烂额，身心俱疲。清政府也知道对不住这位老臣，调他去了两江总督避一避风头。曾国藩的督职生涯就此结束。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天津教案结束两个多月后，曾国藩在南京因脑出血与世长辞。清廷赐谥号文正，这是文官谥号里品阶最高的。关于曾国藩的艺术形象，在曲艺和影视剧中出现的并不多，有的甚至还改了名字。2000年出品的电视剧《太平天国》以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为主角。2002年的历史剧《魂断太平》是以湘军为主角的，曾国藩是男一号，李鸿章、左宗棠分别是男二号和男三号。只不过有趣的是，曾国藩在《魂断太平》中担纲男一号，没有用真名字，该剧的主创只能给他起了一个化名，叫陈阔川。李鸿章和左宗棠在剧中也用了化名，分别叫李公昌和左宗章。剧中陈阔川领导的军事集团叫湘军，而李公昌创立的军队也可以实名制，仍叫淮军。可见两人的敏感度差别还是很大的。
1: 才听皇上大喜呀、啊！据陈阔川奏报，湘军克服九江，江西发匪全部肃清，左总章率领湘军收复江苏重地常州。
2: 哼，陈阔川署理了两江总督，九江当然该克服了。有葛慧卿的消息吗？
3: 哦，陈阔川的奏折上说，葛慧卿已脱离常州，不幸落在石达开的手里，已经殉难了。
2: 葛慧卿二十入翰林，三十做学政，四十当总督，才情总是有的。虽然他弃城而逃，但毕竟死于发尼之手，也算是尽忠死节吧。
0: 李鸿章不管有多么大的争议，至少在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一般是可以真名出现的，而曾国藩只能隐身，可见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忌讳还是比较多的。当然，如果曾国藩不是男一号，只是配角，他的名字还是可以出现的，比如电视剧《太平天国》中。在港台剧中，曾国藩没有隐身，但历史剧制作费用太高，也未必有好的商业价值。港台出品的历史剧中有曾国藩一角的也比较少。1988年 TVB 曾经出品过一部《太平天国》，吕良伟、黄日华、邓萃雯等主演，戏说成分相对较高，而曾国藩也只是配角。从儒家的传统来看，曾国藩是儒家最后一个偶像，他的名字是可以排列在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圣人后面的，而且绝对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个名字。儒家讲究立德、立功、立言，能够做到三位一体的可谓圣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孔子、朱熹等圣人在立功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而曾国藩的立功在某种意义上是不亚于孔子和王阳明的。也有观点认为，也许因为立功的巨大争议与曾国藩激进圣人的独特形象之间的冲突，使得影视作品中很难对其做出不失偏颇的塑造。魂断太平的原名其实就是曾国藩，播出的时候却改了名字，曾国藩的名字更是被隐去，

魂断太平虽然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但其中戏说的成分不少，制作上也相对粗糙，无法与1999年出品的《雍正王朝》、2003年出品的《走向共和》等历史正剧相提并论。另外，近年来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虽然大部分属于烂觞之作，但也有不少精品，比如说唐浩明的著名小说《曾国藩》，张宏杰著的传记《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等等。这些好书为影视作品塑造一个复杂立体、血肉丰满的曾国藩提供了脚本。随着对太平天国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很多新的见解也慢慢被学术和大众接受，这或许会为曾国藩出现在影视作品中脱敏，最终有一天会有一部名为《曾国藩》的电影或电视剧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被誉为晚清第一臣。他一生勤奋好学，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他推崇儒家学说，以天下为己任，克己勤政，为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近代史和文学史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您想详细了解曾国藩的一生，我们为您推荐一部由凤凰卫视制作的纪录片《晋人曾国藩》。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了满江和蔡琪带来这首《岁月里的花》，其实平时也是，假期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当中多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比如说呢，听自己喜欢的广播节目，看感人至深的电影，买鲜艳欲滴的花花啊。当你感觉到了人间的美好，也就不必为一些无足轻重的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觉得特别烦恼。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周华健《摆渡人的歌》。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适合给劳动者们减压的作品。摆渡很辛苦，很辛苦，真的。当你累得连一句话都不想说的时候，真的可以尝试拿来周华健的这首歌听听看。当你疲惫地躺在床上，周华健的声音会弥漫在整个房间，会告诉你摆渡必然辛苦，但是呢，找到方向之后，到达目的地的感受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为了人生的这份成就感，努努力，受些累，似乎也无妨。简单的提琴和周华健的倾诉让人感慨万千，真的，有的时候简单加真实就是一种深刻，就像是王铮亮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同桌的你。老狼呢提携过很多优秀的歌手，他说民谣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相互成全的旅程。2006年的时候呢，在北京的一个新民谣运动音乐节上，万晓利给了老狼一张 CD， 说这是刚录好的一些新东西，有空您听听。老狼呢没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万晓利好像是一位在酒吧唱口水歌的歌手。几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老狼就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就想到了这张 CD 啊，一听这张 CD 他就傻了，循环听了好几遍，一直听到天亮，特别激动，他觉得万晓利的作品实在是太牛了。第二天早上还没有醒神的万晓利就接到了老狼的电话，老狼特别激动地说，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我连听了三遍。万晓利呢叹了口气，他说东西做出来好几年了，一直窝着不知道怎么办，就天天发愁。老狼说，哎，我帮你往外送一送。然后呢他就带着万晓利去见了音乐人卢中强，卢中强在办公室听完之后当场拍板，老狼特别高兴，还答应为专辑唱和声。就在2006年的年末，万晓利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了，当时呢大半个民谣界都来捧场。卢中强的公司呢当时还在北京地铁一号线的复兴门到大望路两站之间刷了一个大幅的广告，据说当时那个广告位呢是给郭德纲特别准备的。我们来听听万晓利的《女儿情》。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黄飞的一首《只爱陌生人》。这首歌运用波萨诺瓦曲风作为一个骨架，而电子的节奏加上很酷很酷的那种爵士独有的那种小号音色，就这各种细节的组合吧，就是显示出了当时的张亚东在编曲方面既有技术控的一面，又富有非常灵气的那种才华面。张亚东的编曲从来都是不喜欢雷同的，他拒绝平庸，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朴树的这首《那些花儿》的编曲也是张亚东的杰作。

0: 那些花儿当中呢有一段哼唱，朴树说呢那是自己瞎哼哼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意思啊，就跟我们听到一首歌之后喜欢跟着瞎哼哼估计是一个意思吧，但是人家哼哼的比较有水平。有些歌曲呢主打一个随便哼哼就能哼哼出非常好听的感觉，周杰伦的斗牛也是这样。
1: 要不跳一下
2: 啊，
1: 跳一下
2: 随便啊。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邵阳的花香。现在呢花并不多了，可能呢也有在气温相对比较低的山上会有一些野山桃花什么的吧。今朝花树下，不觉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啊，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和直播间取得联系。
1: 嗯，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一言不合啊，这个高温天要来了。
0: 嗯，
1: 我看了看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吧，就是到下周二的时候，朋友们，我省有的城市要飙到39度的高温了啊。
0: 嗯、
1: 下周二，像下周二在邢台最高温39度，在邯郸最高温38度，
0: 嗯，
1: 沧州呢是36度，衡水是36度，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未来这几天啊，天气趋势都是往上走，
0: 嗯、
1: 慢慢就到30度以上。上了，那今天呢，我省中南部分的城市最高温度是27度啊，还是比较舒适的。
0: 嗯，今天呢，也欢迎各位来继续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早安奶茶的打卡活动。今天我们是一起来找不同，
1: 嗯，
0: 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今天我们送点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母亲节鲜花。
1: 哎，
0: 这个周末就要到母亲节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也想着怎么过一个有仪式感的这个节日。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帮您的这个仪式感添一把鲜花啊，添一束鲜花。这次我们是准备了三张图片来考考大家的眼力。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跟大家说一下吧，第一张图里面有什么呢？有99个包子。
1: 哎呀，看见就饿了啊！
0: 哎，早晨的时间排列非常整齐
1: 啊，
0: 需要你找出的是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
1: 哦。
0: 第二张图里面呢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第几只大象和其他的11只是不同的。
1: 嗯，
0: 第三张图片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需要你找出的是那个没有戴眼镜的猴子。
1: 这得是只火眼金睛的猴子才能找出来。我们刚才说这三张图找不同，
0: 找不同。
1: 小时候大家都玩过什么大家来找茬啊，类似于这种游戏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找不同。我们已经把这三张图给您做到微信上了。
0: 嗯，
1: 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点那网址进去，你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找到不同，你直接在那个游戏页面评论区您留言就行了。
0: 是的，
1: 只要留言，自动获得抽奖资格。
0: 嗯、
1: 我们每天抽奖，刚才子琛也说了，今儿我们不送黄金小马了，我们也不送奶茶了，今儿我们要送的是母亲节给妈妈的鲜花。
0: 是的，
1: 而且往常每天节目我们送一个，今天我们送2份啊。
0: 嗯，
1: 中奖的朋友，你可以指定把这束花送给妈妈，
0: 嗯，
1: 或者是送给自己。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啊，这是给妈妈的一份惊喜。
0: 嗯，
1: 我们将会为您派送这份母亲节的孝心啊，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答题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赶紧去答题。7:03，我们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考补录今天起报名，计划招录1294人。
1: 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服务管理规定5月1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要求，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
0: 5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纪念币的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背面图案为母子鹿、鱼、猫、蝙蝠，还有吉祥花卉等一些装饰组合设计。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
0: 航班管家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民航国内机票均价是925元，这个数字呢比去年增长了9.7%。航旅纵横民航的官方直销平台显示，五一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平均价格约900元，同比基本持平。
1: 五一假期过后，机票开始大面积跳水。航旅纵横平台上，5月中旬前，上海飞往三亚、海口、青岛、泉州等航线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北京飞往海口、西安、宜昌等航线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0: 近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批包食宿的旅游兴趣班的项目，比如说5天的景德镇陶艺学习项目、7天的苗寨吟诗课程，还有木工体验班等等。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就是成人研学经济啊，正在成为新一轮的文旅增长点。
1: 企业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目前正在洽谈领投 DeepSeek 的首轮融资，最新估值约450亿美元。
0: 小米汽车昨天宣布，新一代的速七上市48天，锁单已经超过了8万台。
1: 曾创下10分钟售500万桶的销售神话的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其母公司杭州金陵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近日被法院正式裁定破产清算。
0: 三星电子昨天发布公告，为了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1: 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0: 再来看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
1: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6号发布的召回信息显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部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镜摄像头图像延迟显示，影响驾驶员视野，可能增加碰撞风险。
0: 阿根廷卫生部6号公布了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6号，伊朗国家足球队的主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
0: 北京时间今天的7点半，国乒男团将在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当中迎战韩国队，这是两队继小组赛爆冷交锋后的关键一战。
1: 影视方面的消息，歌手王菲献唱了电视剧主角主题曲的消息引发关注。据了解，这是她时隔4年再度为影视作品开嗓，新歌季 MV 已于昨日全网上线。
0: 早安奶茶，你今天打卡了吗？我们来看到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帖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留言了。一方面是在答题，在找不同啊，说第几只包子是掉在地上的，第几只猴子，第几排第几个他没戴眼镜啊，或者第几只大象跟别的不同。一方面可以答题，而且我看到还有特别暖的，像胖森这位朋友啊，在 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哎，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留言板其实也是母亲节大家对妈妈表达爱意的一个留言板，就是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那你可以中奖送给妈妈一束鲜花，我们来替您送，或者说比如说没有中奖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会来读取大家所有对于妈妈的祝福啊。所以大家想对妈妈母亲节说什么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留言的。
1: 是的，你看到这个后台上尾号71626有朋友说第一次来打卡，因为母亲节呀、还有爱咋咋地给我们回复了这答案，说包子呢是第十排的第三个，
0: 哦，真厉害，
1: 大象是第三排的第二个，猴子是第七排的第五个。
0: 哎呀，
1: 有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刚打开收音机，没事，我们这不是动物园啊，我们这是个招大家了，来找不同呢，
0: 上动物园找不同。
1: 对
0: 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继续参与一下看图找不同。
0: 是的，
1: 一看就明白怎么玩了。
0: 哎，
1: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送母亲节的鲜花。
0: 嗯，是的，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每天都有奖品啊，奖品也不同，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1: 嗯，来看看，这是昨天是吧，我们采访到的一位听友在早安奶茶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我们这样的奖品，黄金小马。
2: 喂，
3: 您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2: 啊，对对对，
3: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2: 啊，谢谢谢谢。
3: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3: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2: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3: 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齐。
3: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2: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3: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2: 第一次互动。
3: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2: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给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
3: 互动吗？
2: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3: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标渠道，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1: 近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低空飞行器制造赛道初赛拉开帷幕，一批低空领域前沿技术和创新项目集中亮相。
0: 继续我们来看交通方面，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2025年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结果，我省的山海关、官厅、徐水等21对服务区获评全国一级服务区，数量居全国前列。
1: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近日针对建通街东港路至塔南路路段进行了优化处理，现在只要保持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平稳车速，大部分车辆能够体验灯随车行的畅。
0: 节后车驾管业务也迎来了办理的高峰期啊，那石家庄车管所也是发出了暖心的提示，建议大家错峰办理。交通违法处理，还有免检车辆申领检验标志，还有驾驶证补换领等一些高频检疫业务，其实是可以网上办的啊，咱们可以优先选择网上办，也省得您跑腿了。
1: 再来看到招聘方面的消息，河北经贸大学拟选聘工作人员40名，要求是具有博士学位，并且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详询可以来到河北人社网、河北经贸大学网站了解。
0: 再来看2026年河北省儿童医院拟公开选聘工作人员30名，2026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拟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10名，都是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来报名啊，大家可以通过查询医院的官网来了解邮箱的地址。
1: 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笔试科目考试5月7号到9号举行。
0: 再来看，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2025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2024至2025年年度的本专科生中等职业教育三类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河北省有7名学子上榜。
1: 演出方面的消息，5月石家庄大剧院精彩演出轮番登场，音乐剧《大江东去》5月9号、5月10号将在大剧院上演。
0: 再来看健康，五一假期结束啊，不少人感慨每逢佳节胖3斤。如果你想节后控制体重啊，可以从改变晚餐的时间开始，每天17点前把晚饭吃完，改善代谢，降低胰岛素，效果最好。其次就是在19点之前一定要把它吃完。
1: 最新研究指出啊，说等长运动，比如说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这样的运动，是降血压的最佳运动选择。
0: 早上的7点21分啊，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打卡的留言。这手机尾号1320这位朋友在说了，说包子我知道，第10行第3个那个包子是掉地上的，跟别的不一样。大象是第3排第2个，哎，他特别聪明，就他写的都是10-3、3-2，又节省这个打字的时候这时间啊。
1: 对。
0: 然后猴子是7-5，然后最后说母亲节快乐。是的，我们这一次送的是什么呢？我们找不同啊这样的小游戏，送的是即将到来的这周末母亲节的鲜花。您中奖之后，您可以指定把这束鲜花送给谁？送给妈妈，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位妈妈，你可以送给自己，都是可以的。哎，或者小朋友可以送给妈妈啊，我觉得也非常好。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来答题了，说我要鲜花送给妈妈。这是手机尾号2722的这位小朋友。还有玻璃珠说，我想祝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祝自己的妈妈和婆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来找不同参与答题留言，就可以来获得抽奖资格了啊。
0: 是我们今天礼物非常温馨啊，是送给妈妈的一束母亲节的鲜花嘛。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也是一个惊喜，因为可能你平时你要自己给她买，她也会觉得又乱花钱，挺贵的，所以每次给她买什么东西都会骗他说，哦，这是单位发的，这是别人送的。你这次真的可以跟他说这是别人送的，因为是我们送的。我觉得这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惊喜。还有就是我们手机尾号7588，这位朋友的留言也很暖心，他说今天的题我看了半天我眼睛已经花了，我找不到。说但是作为职场女性，我特别想说，上有妈妈婆婆要孝顺，下有儿女要陪伴，愿这份温柔与美好说送给家里所有伟大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答题帖也是母亲节送祝福的一个帖子哈。 也是这么一个留言板，大家可以把对妈妈想说的话今天都可以回复早安奶茶。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快乐出发，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来打卡，今天打卡还有惊喜啊，今天我们是找不同的游戏，
1: 是的，
0: 然后来赢，赢的不是黄金小马，也不是奶茶，今天赢的是母亲节的鲜花。
1: 各位可以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
0: 是的，哎，我就看他留言也觉得超感动。你看我们留言上8511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马上母亲节了，说我也想来留个言，说他是答完题之后说我们姐妹六个，说我妈妈今年80多岁了，手特别巧，还会做虎头鞋，去年还学会了钩坐垫儿，说我想祝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还有小朋友啊，这个多才多艺，他说我是3年级的小学生，包子10排第3个，大象2排第1个，猴子我答的是7排第5个，我想把鲜花送给我的妈妈。
1: 还有彩菊这位朋友留言说，祝我的妈妈天天开心，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自在轻松的生活，祝我的婆婆身体健康，儿女子孙已长大，好好养老。
0: 还有手机尾号5305这位朋友说，周日我要跟妈妈一起去参加长城汽车的马拉松了啊！哟，这真是祝你跑个好成绩，跟妈妈一起享受过程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很暖啊，大家可以来答题，可以来抽奖，只要答题就有抽奖资格。我们送的是母亲节的鲜花，而且今天我们送2束啊，往常我们的每天的中奖资格是1个，今天我们升级送2个。还有就是你可以把它当做我们一个母亲节的留言板，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祝福，大家都可以来留言，我们都会逐条来读取大家的评论，替您来送出您的祝福。当然上班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份的工资吧。
1: 是说到五一假期结束，大家回到各自岗位上了啊，已经上了几天班了，不知道各位5月份的工资到账了吗？说是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以按照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所以说这个约定工资支付日在1号到5号的单位，5月份的工资日可以提前发的。一些发薪日是定在月初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五一假期之前就已经收到工资了啊。
0: 还有就是对于五一假期依然值班是吧，没有休息坚守岗位的朋友来说，那你的工资可能会多一笔费用。5月1号到2号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资的啊，1号2号这2天，然后3号4号5号呢是2倍工资。我们经常说3倍工资2倍工资，这东西怎么算的呀？它其实是有个计算公式，比如说就是用你的月工资标准除以21.75，再乘以300%，然后呢再乘以你加班的天数，算下来就是你的这个几倍工资，2倍工资或者是3倍工资了。
1: 说完工资，我们再来看看令人羡慕的职业，躺着就可以为中国航天做贡献。这5月6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2个月的这个卧床实验，要求30到55岁的男性，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心理健康，无严重的鼾症和梦游史等。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卧床期间呢，饮食统一供餐，吃喝拉撒都需要保持卧床，有专门的措施保障，对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会给予2到7万元的补助，中途退出则是没有报酬的。
0: 哎呀，不得不说这个补助还是挺诱人的啊！有朋友说我去那儿躺一段时间就能拿着7万块钱吗？还能给中国航天做做贡献，这志愿者干着挺香。卧床实验啊，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手段。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经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这种开展的经验。当然有网友也问了，说这躺这么多天能玩手机吗？
1: 是，你要能玩手机我们躺一年
0: 躺多少天都行，是吧？然后最开始呢这官方回复是不行，但是后来晚些时候啊又在评论区补充说最新消息可以使用手机。
1: 那行
0: 是如果能选上的话
1: 官方还表示说，根据实验方案说，本次卧床实验只招募男性，后续会有招募女性的卧床实验。实验期间呢，保持卧床状态和实验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可以开展适当的娱乐项目，包括了看书、使用手机等。
0: 包括能否参加这个卧床实验啊，需要自行跟单位沟通协商，取得同意，选拔成功之后可以给单位发函啊。所以这个还是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因为给中国航天是吧，科研训练中心当志愿者，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和太阳肩并肩，
1: 对，
0: 距离最近的一次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的7:38，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安啊，我是子琛。
1: 今天我们的游戏好难，但是今天我们的留言好暖

0: 的早安奶茶今天换了玩法。首先我们的游戏规则变了，我们不再是谐音梗这个猜成语啊，猜美食啊，猜交通工具啊、也不是看插图猜课文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主要是考验您的眼力。
1: 大家来看一看哈，就这几个题确实有点刁钻，给大家一丁点
0: 说谁呢？说谁呢？
1: 一丁点的提示啊，主要是我这个眼神不太行。你看看啊，打开这个图片之后，第一张这个包子哈，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掉地上呢？你看哪个底儿它比较脏？
0: 对，它跟别的包子不一样，这一共是99个包子
1: 啊，对，
0: 有一个包子呀、曾经掉到地上过，所以它长得跟另外98个不一样。
1: 它那个不一样呢，它就是比较脏，
0: 对，
1: 比较脏，它不是形状的，这个不同，还有这个大象哈、大象，我一开始呢，我光盯着它鼻子上那个褶儿啊、我看这个是几个褶，那个褶，后来我盯着每个大象的这个。脚上的指甲、后来发现也不是
0: 也一样是吗？
1: 但是呢我跟他提示一下吧，这个范围不同的点就是在于这个大象的腿上，
0: 哎，对，
1: 它不是脚上，是腿上会有不同。
0: 对，我们再给您提示具体一点，就是腿上的褶啊，你发现它大象嘛，是吧？个儿比较大，它这个皮肉什么的比较松，它那个其实身体上很多褶皱啊。有一只大象跟别人不同，因为它的腿上的褶跟别的大象不同。
1: 对，它比较平整一点，
0: 磨皮了啊，
1: 没那么松。
0: 是，还有就是那个猴子，猴子那个我觉得比较简单。第三个题，
1: 这个我一眼我也看出来。
0: 哎呀，是吗？人要不说你呢，火眼金睛是吧，八戒？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就一堆猴子，有一只猴子没戴眼镜，
1: 对，
0: 这个特别好找啊。所以大多数朋友猜出来的都是这个。然后我们手机表号8167这朋友在我们奶茶小店里面留言说：“好家伙，这次的题目对于我这近视眼很挑战啊！”
1: 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我手机膜坏了，我实在看不出来。
0: ”说换个手机膜再来答题啊，把那手机再擦擦，可能更清楚一点看的啊。这是今天我们的游戏啊，我们就找不同三张图，特别有意思。您找到之后，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就行了，告诉我们您看的是第几个。我们很多朋友特巧妙、特聪明，就是没有写漫长的句子，第几排的第几个，人写的就跟门牌号一样。10-几、3-几、什么9-几啊？这样您答起来也特别简单。当然您答对答错都不影响您抽奖。我们的规则主打一个重在参与，只要你留言，你就有资格参与我们的抽奖，你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而且我们今天的奖品也非常不同。
1: 这太阳这位朋友说我是3年级4班的张一凡，希望能念我的名字哦，想送给妈妈一束鲜花。这是我们今天的奖品，送出2束鲜花给我们今天留言的听友们啊。还有用户752他说包子第10排第3个、猴子第7排第5个，另外一个没看出来。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0: 还有手机尾号9220说了，我想把这花啊送给我老婆啊，我老婆也很辛苦。说第一个10-3啊，我就会这一个。还有我们早安奶茶小店留言呢，手机尾号3759，他说黄金小马我没心动，母亲节花束我必须要参与一下。说但是呢。我也看不出来答案是什么，说但是不影响我借用一下别人的答案。大象3-2，猴子7-5啊，因为对你是能看到别人留言的啊。
1: 对，还有用户4676朋友说母亲节快乐，从小到大妈妈都把最好的给了我和妹妹，她是一个特别温柔、细心、有耐心的人，我们都希望妈妈能够平安健康、笑口常开。
0: 是的，还有9986说今天啊妈妈去医院复查，哎呦，那祝妈妈健康长寿。还有我们手机尾号37这位朋友哈、3759特逗，他说啊送2束鲜花啊，可以送2个，那就选我吧，正好送给我婆婆和我妈妈。
1: 希望您能把这2个都抽回去。
0: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想送给2个人呢？
1: 还有用户531他说猴子这个找到了是7排第5个，只能找到一个，那眼睛已经看花了。他说希望我的妈妈婆婆妈还有都节日快乐，操劳半辈子，在母亲节这天表达一下我的爱。
0: 是的，
1: 祝两位妈妈往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
0: 大家想有什么对妈妈的祝福今天都可以发过来，我们替大家啊来这个送出祝福让妈妈听到。还有手机尾号2722他说我想致我生命里最伟大的3位妈妈哈，就是妈妈、丈母娘还有就是我的媳妇儿。他说10年婚姻漫漫求子路，一路忐忑一路坚持，说熬过无数个煎熬的日夜，兜兜转转终于迎来我们家的双胞胎宝贝。他说我特别感恩我的妻子历经万般痛苦孕育了双胞胎，成为妈妈之后

0: 更是倾尽所有啊，日夜悉心的照护、深夜里一次次起身照护两个宝贝，又温柔又坚韧，把妈妈的责任和爱意做到了极致、说她是我们家伟大的母亲，要把这束鲜花送给她，
1: 真好。看着大家的留言，一条条都特别暖。你要说平时的时候，黄金小马什么的，大家听着，哎，不为礼物来，就想参与。
0: 是，
1: 今天都是冲我们母亲节的鲜花来的。
0: 哎，对，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早安奶茶就可以进来留言了。一方面可以答题，还有就是可以抽奖，给妈妈抽一束母亲节的鲜花。
1: 嗯，
0: 这样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喂，你好。您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参与互动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2: 来电是要恭喜您中奖了，您获得了我们的黄金小马。
3: 啊，谢谢谢谢。
2: 您现在中奖了，心情怎么样？
3: 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快，我现在觉得特别激动，我感觉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2: 但您语气听着还比较平静。
3: 那是因为我在单位不好意思跳起来。
2: 怎么称呼您？
3: 我姓齐。
2: 平时每天都会听我们的节目吗？
3: 对，我每天都会听，我们从买了第一辆车开始啊，我们就是一直听着这个广播。我那个时候上班比较近，可能有的时候听的不能特别全，但是基本上就是早上咱们7点钟那广播我们基本上都能听到的。
2: 那也会经常在后台互动吗？
3: 第一次互动。
2: 哇，那您好幸运啊，第一次参与互动就中奖了。
3: 我就是今天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开车，然后就今天我跟我老公一起，我就那个写了写，我觉得我特别幸运。我刚发完好像是，我就有听到我们主持人读到我的那个信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特别高兴。然后到了公司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说够，然后又自己又写了好多。
2: 这个黄金小马您是准备送给谁啊？
3: 我是想送给我婆婆的。
2: 我看您在留言里写的是婆婆妈，平时是不是跟婆婆关系特别好啊？
3: 对，有的时候呢她也会给我打电话说，那我今天想包饺子，那个你们会不会回来吃啊？回来吃，然后就会把饺子给我们留出来，然后等到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是她有的时候她就说，她说啊，你快下班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就给你煮上。因为我们自从有了老大之后呢，然后她就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孩子，就是我们上班也不用管，早上晚上的都不用我们去考虑孩子的这个问题，都是他一直帮着我们带着，包括现在我们有了二宝，然后他也是一直帮我们带着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的辛苦。
2: 有没有希望通过我们节目跟婆婆表达的一些话？
3: 其实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能够永远的健康长寿快乐吧。
2: 后面还会参与互动吗？
3: 会，我还得再送给我公公呢，因为我公公也是属马的。
2: 好的好的，那希望您能就是继续幸运下去。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啦，我是子琛。
1: 是的，刚刚我们听到了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觉得很感动啊。这周末马上到母亲节了，很多朋友都在精心给妈妈准备着礼物，也希望跟妈妈能够一起度过哈，多多的陪伴妈妈。那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也是选了很多东西，我觉得非常适合送给妈妈的。
2: 是的，
1: 比如说今天我们介绍的两样东西，一样是带妈妈去拍一套写真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可能很多妈妈大半辈子没有去照相馆去拍过，是吧，去摄影棚，去工作室里面去拍过这样一趟像样的写真。但其实妈妈也爱美啊，不管她是少女的时候还是现在已经变老了，她都爱美，她都想拍下自己最美的那一刻。
2: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珍珠项链哈，我们一边说着，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来看到这两样东西。
2: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带着妈妈可以去拍一套照片，这个是本来肖像全国巡拍肖像套餐，这个团队在国内也非常牛的，因为很多的明星御用摄影妆造团队就是他们家，还有人专门打飞的到杭州总部去拍摄，就算是普通人也可以拍出那种明星质感的人生大片。造型团队大有来头，专门给高圆圆、倪妮这样一线明星御用造型师来操刀坐镇的，专业度绝对是经得起考验，跟外面大家看到那些流水线的影楼一定不一样，不搞千篇一律，也不画那个浓重的厚重那种假面的妆容，硬凹那种尴尬的姿势，主打的就是放大你的原生美貌，保留你原本的气质和特点，把你最好看最有韵味的一面给来挖掘出来，每张照片都是自然高级又有辨识度，把那一刻给你定格下来。其次就是跟其他影楼不一样，拍摄全程都是双机位拍摄，摄影师手把手教您怎么来摆动作调眼神，即便说啊我不上镜我不会拍照没关系，不用慌，全程都是跟大家来的非常的到位体贴的，而且是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的加片，服务非常贴心，包括拍摄体验感情绪价值都拉满。全国巡拍这次是来到了我们河北，家门口就可以拍摄，不到200块钱可以给自己留一组人生肖像，不到200块留下最美最自然最无可替代的人生照片啊。
1: 对，大家回复给力可以看一看他们家拍的一些样片，我觉得很有质感很高级啊，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写真照。而且一方面就是带妈妈拍，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两套服装妆造加上两张专属的精修大片，如果是妈妈去拍，就50岁以上的话，我们可以再加赠精修一张哈，199块钱，这是母亲节的加赠活动，最后3天的时间。一方面我觉得可以给妈妈拍，还有就是啊，很多年轻的妈妈新手妈妈哈，给自己去拍，就是很多当了妈妈的女性朋友，你是不是也好久没有给自己去拍一张像样的照片了？你翻看你的手机相册哈，我们经常说妈妈是谁，妈妈永远是摄影师，妈妈永远在给孩子拍，是吧，爸爸带孩子的时候妈妈也一直在旁边拍照，所以好像你手机相册里面都是孩子和家人的照片，很少有你自己像样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哈，所以这次可以去拍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这次是五月下旬，而且是集合了这个母亲节的特惠的活动、所以说是这次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两套服装妆造加两张的专属进修大片啊。当然除了高级肖像，还可以来定格这一刻的美，就是珍珠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款，这是我们昨天在浙江诸暨天使之泪珍珠溯源工厂给大家去溯源直播的时候一款的珍珠项链，天使之泪加百利满天星的一款项链，5到6毫米的晶圆的这个尺寸，颗颗都非常饱满，很显高贵，很显气质。这次是工厂源头价拿下大牌同品质的珍珠，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
0: 对，我觉得满天星非常好看，就如果你已经有了，或者说已经给妈妈买过那种成串的珠链了，自己也拥有了单颗的那种这个吊坠的珍珠，这种吊坠项链了，你可以买一串满天星。它是隔一段有一颗珍珠，隔一段有一颗珍珠，特别的灵动啊，就戴上很时尚。今天只要3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工厂源头价，天使之泪，好看不贵，赶紧下单去看看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既能防晒又能遮瑕的 CP，
2: 只要9.9就可以获得3项权益。第一项啊，就是价值380块钱的26项专业视光检测，老花眼也是有度数的。我当时呢，就是和一个姐姐一起去的，就我一测发现我一只眼睛老花150度，另外一只眼睛又近视又老花。这个姐姐就说，我平时可能有点看不清，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度。结果她一测，她度数比我还高呢。9.9的第二项权益呢，就是价值288元的3次眼部熏蒸和眼贴，特别舒服。第三项福利呢，就是如果你要配超市里的眼镜，给你100元的眼镜抵用券。尤其是针对又近视、老花又散光的这样的人，一副眼镜就都解决这些问题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眼睛”，回复“眼睛”两个字，就可以9.9来抢购超值护眼大礼包。赶紧来超市里做个专业的视力检测吧。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但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琛。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24也可以找到我们。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互动平台，就是我们的早安奶茶。
1: 是的，早安奶茶，今天你打卡了吗？我们今天早安奶茶打卡玩法变了，
0: 对，
1: 奖品也变了。首先我们来说玩法啊，玩法我们不再是这个猜谐音梗了，我们今天是看图找不同。
0: 对，
1: 我们准备了三张图啊，就都很有意思。然后第一张图呢是有排列特别整齐的99个包子，请你找出掉在地上的那个包子，就是它跟另外98个不一样，它掉在地上过，它脏了。然后第二张图呢是有12头大象，请你找出哪只大象和其他11只不一样。第三张图呢是有一堆猴子都戴着眼镜，但是请您找出没戴眼镜的那只猴子啊，就都是跟其他不同的。
0: 我们今天会送出2束母亲节鲜花，所以大家你看我们这个早安奶茶小店里面留言墙上，变成了一个送祝福的墙，
1: 好暖啊！
0: 大家在讲述着自己和妈妈之间的故事，
1: 是的，
0: 和婆婆之间的故事，在表达着感谢和祝福。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留下文字就可以了。
1: 是的，阳光快乐留言了，他说包子10-3，我猜出来了哈，说我想祝我的妈妈婆婆身体健康，因为有你们，才使40多岁的我看起来还像个孩子。说希望妈妈们永远幸福快乐，妈妈在家就在。还有手机。尾号6929这位朋友说希望能中母亲节的鲜花，说但是不中也没关系，因为母亲节的礼物已经在路上了，主要是想来留个言，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还有手机尾号2336这朋友说10-3、3-2、7-5我都打出来了，我很需要这份仪式感，我想祝妈妈节日快乐，母爱永远是最美好最伟大的角色。
0: 02在微信后台问说，主持人你好，怎么找到这个互动页面啊？还是回复早安奶茶啊，在微信上就可以了。您点击进来，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1: 对，
0: 点击这个打开 APP， 在上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啊。
1: 哎，是的，您留言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中奖的朋友呢，可以中得母亲节的鲜花，你可以指定把这束花派送给谁，给妈妈送一份惊喜，也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对妈妈的这种感恩啊、祝福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读取大家的留言，替您送出祝福。这个时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的考核内容。
1: 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昨天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0: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
0: 国家